0: 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任何残疾的、不健全的都是不合宜的，不令人向往的，是没有用的，如果可能的话是要尽量避免的。但是神告诉我们，神爱这些不完美的、破碎的，并且神要使用这些看上去没有用的来成就他最大的美意。我是晨曦，欢迎姐妹你再次走进听听女人心。提到残疾的孩子，大家可能有的想法就是家庭经济上的负担、社会压力。基督徒中呢，也还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那是不是我犯罪的惩罚呢？姐妹啊，你又是如何看待残疾的孩子呢？我们先来一起听听一个刚刚发现自己的孩子有自闭症的妈妈的分享。
1: 晨曦，我的儿子快五岁了，成长的过程中出现了多多少少的起伏，但常常是有惊无险的。可是他刚刚诊断为自闭症，哎，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这真是晴天霹雳，我不明白怎么会这样呢？

0: 是啊，本来健健康康成长着的孩子突然发现的自闭症，真的好像是以上这位姐妹分享的，是晴天的霹雳，如雷的噩耗。姐妹心中的疑问和挣扎也是啊，我们真的不能够体会得到的。然而啊，神并不是像我们一样来看人，来用世界的标准来评断我们。往往啊，我们看为不俊美的，却是啊，神要使用来教导我们，从他的角度，用他的观点来看事物的。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圣经中的一个残疾的孩子的故事，看看神是如何看待残疾的孩子的。故事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九章。啊，耶稣走路的时候啊，看见一个生下来就瞎眼的人。啊，耶稣的门徒就问他说：“拉比，这人生下来就瞎眼，是谁犯了罪？是他呢，还是他的父母呢？”是不是跟我们现代的人的想法没有什么啊不一样的呢？好问题，问得好。耶稣啊，当然最清楚是谁的罪了。然而我们看看耶稣又是怎么回答的呢？耶稣说啊，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作为。于是呢，耶稣就医治了他，使他得以看见。接下来啊，就是左邻右舍的人来询问他怎么看见的。就这样啊，瞎眼得医治的人一个接一个，一遍接一遍的讲述了耶稣怎样医治他的故事。最后这个消息啊，传到了法利赛人的耳中，法利赛人啊，就开始查问瞎眼的人是如何得看见的，那也试图呢找把柄来陷害耶稣。最后啊，主耶稣基督再次遇见了这个瞎眼得医治的人，向他显示自己。耶稣啊，也对啊法利赛人们说哈，我到这世上来啊，是为了审判，是那看不见的能够看见，能看见的呢，反而成了瞎眼的。法利赛人就反问说，难道我们也是瞎眼的吗？耶稣就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是瞎眼的，就没有罪了。但现在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啊，你们还是有罪的。多么有意思的故事哈！主耶稣基督不但借着这样一个瞎眼的孩子，做成了他医治的工作啊，而且啊，帮助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啊，并不是我们身体上的残疾拦阻了我们来认识神、相信神，而是啊，我们的健康的眼睛其实啊，才是瞎眼的，不能看见的。也回答了故事一开始的问题，这个人生下来就是瞎眼的，那是谁犯了罪了呢？是他呢，还是他的父母呢？都不是，而是啊，为了要彰显神的作为，神的荣耀在这个人的身上，为要让世人来认识主耶稣基督，相信主耶稣基督。可能啊，跟那些坐轮椅的先天盲聋哑的人啊，自闭症的孩子相比啊，我们是所谓的健全的人。可是想一想，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瞎眼的、瘸腿的、属灵上的残疾人。我们的罪、我们的骄傲啊、嫉妒啊、惧怕呀、小信啊，我们往往啊也太过于啊依靠我们自己的才智、能力啊，而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呢却是瞎的。我们人的看见啊，真的是常常很有限的，我们的价值啊、观念啊也常常是歪曲的。更有人这样说哈，很可能啊，在天堂的人啊，会令你大吃一惊。就是啊，我们在地上以为是弱智的、残疾的，可能在天上却正是这样的人了。在这个世界啊，我们是用我们所成就的、我们所拥有的、我们的名利啊、地位啊、权势来标榜定义一个人的价值。但是在神的国度里啊，神的定义是截然相反的。我们人的评断的标准啊，是外在的，而在神呢，外在的是短暂的，内里的才是更久长存的。人看外貌，神看人心。我有一个同事啊，他有一个啊唐氏综合症的孩子，19岁了。还有另外一个同事啊，也有一个先天身体残疾的孩子，几乎啊是常常在医院里出出进进的。然而啊，这两位同事在一起谈到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啊，常常说到的一句话就是，哇，这些孩子真的是我生命中很大的祝福，神让这些孩子教导了我们很多学习的功课。是啊，我们的眼睛常常是盲目的，我们不能看见神要我们看见的。 然而啊，神借着我们的孩子的残疾，真的是帮助我们看到什么才是我们生命中真正的祝福。那对待残疾的孩子啊，会有的误区呢，就是父母的愧疚，会觉得啊是自己的过错，尽量的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补全。但是啊，我却劝勉姐妹，不妨啊尽力去培养孩子有良好的属神的性情和品性，以及啊他爱神爱人的心，让他在身体的缺陷中啊不致形成怨天尤人不负责任的习惯行为来，而是啊在身体的缺陷中更懂得神所赐给他的其他的方面的恩赐，懂得使用这些恩赐来去服侍神服侍人。真的是求神给姐妹智慧，知道怎样接受这个生命的挑战，来带领这个神给你的祝福。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不论是身体上的残疾还是健全，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神造我们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相信都是神的独特的创造。最后啊，我要送给你一个小故事，希望这个故事呢带给你一些启发。有一位啊住在深山里的老太太，每天啊都到山下去挑水啊，一根扁担呢两头各挂一个水桶。有一天啊，她不小心跌了一跤，把其中的一个水桶呢就摔裂了，还好另一个是好的。那从此呢，她每天挑水回家就一只水桶是满的，而另一只呢只剩下半桶。很快的一年过去了，老婆婆啊还是每天担着同样的两只水桶去下山挑水。那只啊完好的水桶呢就越来越骄傲自满，而那只破水桶呢就越来越感到啊自卑自丧气的。有一天啊，老婆婆又在溪水边啊挑水，那个破碎的水桶啊再也忍不住了，就开口向老婆婆说哈，我觉得很羞愧啊，因为身体有了残缺，使你啊挑水回家时候啊只剩下半桶。老婆婆听了就对她露出微笑说，你注意到我们每天回家的时候啊路边盛开的花朵吗？你知道为什么花儿都开在你这边吗？而另一边却什么都没有吗？我明知道啊你这边会漏水，所以啊早已在路上啊栽下了花种，你漏的水呢浇灌了花儿，那就是因为你的不完美啊使我每天在回家的路上可以闻花香，可以采鲜花，可以把家里啊布置得优雅舒适，我真的是要感激你才是。姐妹啊，希望这个故事真的是来鼓励你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都不完全，我们知道啊我们都不能达到你的标准，这个世界因着罪也常常令我们看不清看不见神你的工作你的作为，求你赦免饶恕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看见啊我们身边你为我们安排的很多化了妆的祝福。求你帮助这位姐妹，她的孩子刚刚查出是自闭症，帮助姐妹在这个心路历程中来紧紧抓住你，在你面前挣扎，在你面前哭泣，来更深地经历到你。求你也将她的哭泣变成欢呼，做成你要在她和她的孩子生命中最美好的旨意。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姐妹，我也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孩子本来健健康康的成长就突然发现有自闭症，但是啊，我知道神知道，神也愿意你来到他的面前来寻求他，来在神的面前将你的挣扎真实的赤裸敞开的在神的里面，让他来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来看见神在其中所要成就的美意。残疾的孩子需要我们更多的爱，我们人的爱容易枯竭，就去主那里边源取主爱的源泉吧。我是晨曦，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1: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姊妹为您主持的《听听女人心》。

这个月我们给 BBN 圣经学院学员推荐的课程是但以理书，课程编号是33900。但以理书在旧约里面非常重要，但是又不容易读懂。康莱昌牧师会用11节课的时间与学员们详细的讲解。如果你还不是圣经学院的学员，我们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开始学习。BBN 圣经学院的所有课程完全免费。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志上16:29，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圣经广播网所设立的圣经学院，方便听众朋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所有的课程完全免费，人人都可以注册。如果你还没有到我们的圣经学院开始学习，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坚持学习，装备好自己，随时为神所用。

顺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心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在神的知识上增多，在基督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两节。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佳牧师。张牧师来自中国，先后在德国和美国服侍。今天的信息主题是为谁而活下半部分，参考经文是雅各书第4章13到17节。

0: 我又看见另外一个调查，这份调查是在上海做的，上海大概常住人口1300万到1400万人口，其中120万的人，那个调查告诉我们有很严重的心理的疾病，心理的问题，吓我一跳。哎呀，我说我也算其中一份子啊，这个120万差不多就等于1/8到1/9啊，这个1/10啊，将近1/10，常住人口里面将近1/10有很严重的心理问题啊。我本来想说大概心理问题就是那些下岗的啦，没有工作的啦，结果一看不是哦，那个调查说其中80%是所谓白领阶层，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工资很高的，收入不错的，住房有自己房子，很多有自己私家车的，这些人里面80%有严重的心理的疾病。所以到后来上海干脆开通一条心理热线，这在中国大陆算蛮新鲜的事情，以前我们从来我们是彻底讲唯物主义的，一讲到心理就是小资产阶级，这唯心主义。后来总算拨乱反正，现在总算承认人其实除了物质还有心理活动。那么所以他就开了一条热线叫心理咨询热线，结果后来这条热线据说开了不久就关掉了。为什么？那个接线员说不行，我接到手软，每3分钟进来一个电话，哎呀太多电话一下打进来，他说24小时热线了，到后来说每人只能给你3分钟，因为如果你讲太长别人打不进来了，3分钟一个电话。我在想你3分钟解决什么问题？ Say hello goodbye 就3分钟过去了。你看见人是真正活在欢乐当中呢，还是在苦难当中呢？外表看不出来，我们总觉得我们有衣有食，我们有房子，我们有成就，我们有学位，殊不知我们内心的痛苦，内心的状况。所以这里圣经上说两个不知道，明天不知道，所以人不是神，生命的本质不知道，因为人不认识神。这难道不是人类的悲剧吗？所以有一个英国的一个文学大师叫萧伯纳，这个人是一个很幽默的一个作家，他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一个文学家。他对人生的看法是怎么样的？他说人生两大悲剧，第一大悲剧就是你想要的你得不到，成为人的悲剧。多少人说哎呀我的梦想没有实现，我的理想还达不到，但是他说人类的第二个悲剧是什么呢？你想要的得到了。我开始还不理解，我说什么意思啊，后来才体会过来，难道不是吗？我们没有绿卡的时候偏偏想说你绿卡有一天我拿到，我结果没想到绿卡拿到以后发现你烦恼还是一大堆。你说我如果学位没拿到，我拿到学位就好了，苦出头了。现在拿到学位有的更惨，一个博士学位现在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你还不太好找工作，有些人说哎，还是硕士学位还比较容易，哎，还在那个 resume 上面写我什么某某大学什么博士，人家一看都吓一跳，你这博士我付你多少工资啊，干脆不要，我要一个大学毕业就可以。你看人类就是这样，不但这样，更多的人发现你想要的你得到了，但是接下来你的愁苦也增加。为什么？因为人里面永无止境那种的追求，永无止境的那种饥渴，不是这些所谓物质的世界上的文学的或者是这个环境的能够真正满足我们的。原来人里面还有一些最基本的根本的需要，人要问我为什么要活呢？我这一生活在这里到底意义是什么呢？这些的 concern， 这些的终极的关怀，我们人类必须面对。而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陷入一个叹息，我们就陷入到一个什么状况呢？你看接下来14节那里告诉我们，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个话我相信多少年长的非常能够认同。人生像云雾什么意思？我们常常有的时候看这个人生看不清楚，不单单知道人生的短处，同时也知道人生好像我们雾里看花一样。到底生命是什么呢？我们穷自己一生，很多所谓有骨气的、有志向的、有抱负的知识分子，我们常常会问这个问题：人生到底是什么呢？我不是动物，我不是这个 天生我材必有用，那么我活在地上到底什么是我人生真正的目标呢？但是常常迷失在这个当中，好像雾里看花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人生像云雾一样，你在日光之下你怎么看得清呢？因为单单用人有限的智慧，你得不出一个正确的结果来。所以智慧姐妹刚刚也提到，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想要真明白人生的意义吗？你想要真正看透看清人生吗？有一个必不可少的途径，你一定要先找到那个智慧的源头。如果你没有找到它，你的人生还是像雾里看花一样。我现在到国内，现在国内啊流行很多顺口溜啊，这顺口溜常常表明一个社会现象啊。我到那边，别人见到我，陆家，很多人都跟我讲到这个离婚的问题，他们很多人都离婚了。哎，我说你们怎么都离婚呢？这好好的婚姻啊，你们就这样随便放弃？那些说，我们现在流行这个结婚叫犯错误，我说结婚犯错啊，错误，离婚叫觉悟。现在总算看清人生了，哎呀，好像围城一样，以前看不清人生，老觉得两个人生活比一个人幸福，现在发现不对哈，两只老虎在一座山上，那不打起来才怪哈，所以很快我们就各奔东西啊。现在我们快乐单身汉，享受人生哈。他们说他们说离婚叫觉悟哈，我说不结婚了，再婚了，有些人又再婚，他再婚这叫执迷不悟，不结婚才叫大彻大悟哈。你看，以为看清人生，真的吗？真的看清人生了吗？多少的问题出来，雾里看花，不知道人生到底是什么。所以你打开媒体，打开报纸，打开电视，一大堆的社会的问题，凶杀、暴力、乱伦、家庭的问题、人际的关系、社会的问题、刑事犯罪的问题，层出不穷，自杀率居高不下。刚刚我在这个新闻里面看见，台湾每一天9个人自杀，中国大陆在14岁到35岁这个年龄层里面，你青年人当中自杀率是死亡的第一个原因，每年差不多30万人自杀，这还不包括那些自杀未遂的，大概有将近250万人是自杀未遂，其实那个更痛苦，死还没死成，结果弄了终身残疾，有的就弄到后来家破人亡，这样的一个人生，雾里看花，云雾般的人生也形容什么呢？人生的短暂，人生是何等短暂，很快过去。那里说好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真的，我常常在想，我记得有我38岁生日在美国过的哈，那么。我都忘记生日了，一天刚好一群朋友哈，他们来敲门，晚上哈，要给我一个 surprise。我一打开门，哇，他们拿一个蛋糕，点着蜡烛哈，哎，我们给你过生日啊，唱着歌哈，哎呀，就在他们唱歌的时候，我忽然心里一动，我就想到以前伟大领袖一句教导哈，他说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哈，哎，我忽然想，糟糕，我就过去38年，在他老人家手里弹一下没了。不过也确实这样，我今天回想起来。过去的事情好像历历就在昨天一样，难道不是这样吗？你儿时的、你童年的、你少年的事情，你记得很清楚，昨天的事情反而都忘了。他们说人老了就是这样，新鲜事情忘得很快，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都老记得。哎呀，这个我太太有时提醒陆家，你要注意，你可能进入中年痴呆了，还吓我一跳，我说这有那么严重吗？不过现在发现就是这样，当你的生命岁月过去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快得不得了。我有时怀疑是不是地球越长越快了，这日子怎么越过越快呢？没做出什么名堂，越来越快。那你说，因为你们的生命，一个日光之下的生命，好像云雾一样，看不清楚，但是却发现生命所剩无几，越来越少。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叹息的人生，云雾般的人生，又苦又少又短的人生，雾里看花的人生，这样的人生难怪要叹息，这样的人生难怪要沉重。但是各位，福音在这里出现了，第15节怎么说呢？
1: 什么叫福音
0: ？Good news，
1: 好消息啊，好消息啊！你们只当说，英文把它翻作 instead，
0: 换句话说，你们的人生要有一个 instead 的人生，你们的人生不再能够走在过去的轨迹里面的人生，
1: 换成另外一个角度 instead， 换成另外一个方向 instead， 你们只应当说，世上你们人类本来只当说。
0: 那里出现一个词叫做主 The Lord， 大写的 Lord， 这个 Lord 不再是你老公司的老板，不再是你生命里面很看重的某一个人，不再是你自己，这个 Lord 是大写的 Lord， 是谁呢？耶稣基督。你们只应当说，主耶稣基督，他如果愿意，我才可以活，我也才可以做这个或做那个。
1: 原来人生的 being 跟人生的 doing 是离不开这个 the Lord， 离不开这个大写的上帝，大写的主宰。如果离开了他，人生就变成 vanished， 人生就变成虚无缥缈，人生就变成毫无真正的意义和价值。除非在基督里，你才能够真正得回你的价值，你才能够真正找到真实的意义。那些经文就这么简单，主若愿意，你今天活着是因为他愿意，你今天来到这里是因为他愿意，你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地位是因为他愿意，你今天听见了福音是因为他愿意，你有明天的日子可以活是因为他愿意，你能够做这个或做那个是因为他愿意。 He is willing， 他愿意。这位主，你从这里就看见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好像父亲跟儿女的关系，父亲愿意他的儿女得到一切的好处，他愿意。有哪一个做父母的不愿意他的儿女真正享福呢？他愿意。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这位愿意的上帝，他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他甘愿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愿意为你我流出他的宝血，他愿意用他的死来买赎我们的生命，他愿意我们人人相信他以至于得救，他愿意没有一个人在我们当中是沉沦的，他愿意，他愿意。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住在靠近 UCLA 旁边啊 ，UCLA 这个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我在那里当牧师，我也常常去到那个 UCLA 的这个医学院的医院里面去探望一些病人。多少次我看见人怎么样走完他们人生最后的日子，多少次在那些身上插满管子的完全不能行动的人面前，我突然想到，我能够行走，我能够用筷子吃饭，我能够说话，乃是上帝愿意。我们常常活在恩典里面，我们体会不到这份恩典，我们把这些看为理所当然，什么上帝愿意，是我愿意，是我自己可靠，是我自己有本事，是我自己有机会，我有才干。这里说错了，你们只应当说 instead， 其实你们只应当说是因为主愿意。这位宇宙的主，他创造整个宇宙万物，这位生命的主，他创造你我的生命，这位养育我们的主，他用阳光雨露空气养育我们。我请问你，再大的权利，你再多的金钱，你可以不呼吸吗？你不能。如果上帝跟你说空气不要太贵，就是一个刀了，一个美元给你算一粒升，你大概很快就破产。他白白供应我们空气呼吸，他让阳光白白照在我们身上，他让雨露滋润万物生长，而我们却说没有上帝，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我就应该活着，我就应该有这些机会，我就可以这样。直到有一天忽然我们才发现我们的生命何等脆弱。我还记得1996年11月10号那个日子，那一天我从这个 UCLA 这边开一个车要到洛杉矶北边，那边有一个北岭大学，我要到那里去传福音。
0: 那个车子刚刚上了高速公路，忽然后面有一个车很快就冲过来，他本来在另外一个线道，很快就转到我的线道，就冲我就撞过来。我在后视镜一看，哎呀，来不及了，马上就赶快把那个方向盘往旁边一打，就闪过去，他的车就贴着我就开过去了。但是也因为这样，我的车很快就失控了，因为打得太猛了，一猛以后我的车就拐来拐去转几圈，就忽然我的车就翻下去了。刚好那高速公路也真巧，它就那么很大概一个车子距离宽的一个豁口，那里没有栏杆，我的车就出去了。一出去才感觉就像坐了云霄飞车一样，它那个高速公路是跟对面三层楼的楼房是一样平的，我的车就出去以后就打一个转，然后就撞下去，就一头就栽到那个三层楼那么高的地底下去，那个车就立在那里，我这个头就整个把前面那个挡风玻璃全部撞碎了，还好还系着安全带，所以人算是没有死。那个车就扭曲变形，简直是惨不忍睹，怎么办，出都出不来，那个门都压扁了。后来好不容易人家帮忙，我把那个爬到后座，还不能太用力，用力那个车会倒下来，我还保持平衡，把那个后面那个车门推开，我发现我人好像从坦克车里出来一样，那个门翻到上面去了。爬出来以后，刚爬到一半啊，我想起来其实人都已经快爬出来，我想说哎，不行，我得回去，我的包还在里面，我的驾照在里面，我钱包在里面，我得去拿啊。刚要爬回去，忽然里面有一个感动了，你把这一切都留在那里吧，我们看为宝贵的这些物质的这些环境的，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但是在当你跟生命，当你跟死亡擦肩而过的时候，你才突然意识到，如果你没有生命，这一切对你有什么用呢？什么都没有意义。更妙的是，那后来警察在上面，他们本来在追那个车，我后来才知道那个车因为是酒醉驾驶，被警察发现叫他停，他不停，乱开，差点还撞了我的车。结果呢，警察后来一看我的车下去了，警察也不追了，还有辆警车停在那里，然后叫了救护车啊什么，他们也下不来，一看我在底下，后来我也出不去，旁边有一个他是那个铁丝网，旁边是一个铁道，我记得那个时候陈立弟兄好像也在那个教会那么他现在也住在湾区好像今天晚上我听到他，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那个结果呢，我爬不过去后来慢慢的我还是要爬到上面去他那个很陡一个坡我要爬上去好不容易爬到上面了，我看着我说时间太赶了，那个那边那个福音聚会要开始了哎呀怎么办，我找到警察第一件事情我说帮个忙，警察说干嘛，我说你送我去教会他说去教会干嘛，我本来想跟他说开布道会啊什么，后来想说也不必解释了，我说我去教会敬拜上帝 worship the Lord， 他说你在这里 worship Lord， 他说你就在这里敬拜吧，他说你要知道这是一个 miracle， 你从这个三层楼那么高下去，我们想说你必死无疑，没想到你自己爬出来还爬上来他说你在这里敬拜上帝，因为上帝给你一个生命，真的，那个事情到现在印象何其深，我们的生命真脆弱，我们不过不知道，我们总觉得我们可以干这个干那个，我们好像很厉害，我们不得了，我们工程师，我们是专家，我们是博士，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请注意啊，人生两大，你不知道，你就是读了博士你也不知道明天是什么，你不知道第二个生命真正的本质是什么， What is life， 你不知道，从哪里去知道呢？你除非 instead 你去认识主耶稣基督，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做这个或者做那个，因为这位主他创造生命，他创造宇宙，他也赋予生命意义。人生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简单来讲，人生的真正的意义，从圣经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到二章三节，就短短几节经文里面把人生三大意义讲出来。那你提到人生的三大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第一，神圣的传递。人在时间在空间里面，当你生儿育女的时候，那是一个传递，你把带有神形象和样式的人类再传下去，在时间的范畴里面传。所以创世纪那里说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当他提到遍满全地的时候，是指到人在带有形象上帝形象和样式的人类 在普天之下，在各处来传扬、来传递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有些人可能没有孩子，没有关系。你今天在美国，你或者有一天到了中国，或者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你活出一个真正人的样式，因为你活出了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人生第一个意义是神圣的传递 ，divine， 这是一个神圣的一个传递。第二个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神圣的工作。那你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人类，为的是让人类去管理、看守、修理神所造的宇宙。换句话说，工作是神圣的。我们今天常常，当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工作是神圣的。我们觉得工作不过是我糊口的一个工具，或者我要生存啊，我就要工作，我要赚钱，我要工作。所以我们人人常常想说，我有一天百万富翁了，我就可以不工作了，我就可以享受了。我记得有一次啊，我们那里有个福音聚会，我去邀请一个老人家哈，他从广州来的那个老人家哈，他基本上是讲广东话哈，也会听点国语。我去邀请他，我说老人家，今天晚上有个聚会，你来啊。他说我没车，我说没关系，我来接你啊。哎，他说我要做工啊，我要做工啊。他在帮人家做 babysitter 啊，他在帮人家带孩子，我要做工啊哈。那我说晚上你跟人家商量一下，他们父母都回来了，没关系啊。我说你今天晚上就去听听福音吧。他说我要做工，我说你做工为干嘛？他说做工为写烦啊，吃饭啊，做工写烦啊。我说你要吃饭啊，写烦，写烦为什么？写烦做工啊。哎，我再问他做工，做工写烦，写烦做工啊。啊，连问他几次，后来他一想，哎，也怪啊，我这人生怎么就是写烦就做工，做工就写烦啊。后来他说他好了，他说我来听福音啊。那天晚上他请假来了哈，感谢神，那天他真正得着了救恩。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工作的神圣性。事实上，在地上的工作不是分贵贱，在上帝眼里，当你真正活出神的形象和样式，当你真正尽忠去看守管理这个神所造的自然，不是去掠夺，不是去贪婪，不是去破坏，乃是尽职的代替上帝来管理看守这个自然，这个变成人生活在地上一个 divine 的一个神圣的责任。神圣的意义是做工，是工作。第三个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创世纪二章三节告诉我们，因为这位上帝是一个安息的上帝。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人类在地上有第三个很重要的意义和责任，是神圣的安息。安息不等于休息，安息的意义更广泛。安息包含着人去亲近上帝，人去敬拜上帝，人跟上帝的沟通，跟上帝的交谈。我在七个多月以前得到我第一个孩子，我在这个小生命的成长里面真看见了。我有时候常常问自己，我说陆家，你现在有了一个孩子，我要请问这个孩子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会说他也不会走路啊，他也不会，他反正就是成天张嘴要吃啊，他好像似乎他的存在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如果按现在这个功利的世界来看，这样这叫什么意义呢？但是各位，你在这里发现一个他最奇妙的一个意义是什么？那种儿女跟父母那种心灵的沟通，那种带给你的喜悦，那种在你怀里的安息，那个是他存在的最大的意义。所以难怪很多这个有钱人都告诉我，陆家，现在趁你这个孩子不会乱跑的时候，你赶快多抱他。有一天你想抱他，他又翅膀打硬了飞走了，你想抱都没了。多少父母才回想到说，当你抱着你婴孩的时候，你心里那种满足，你突然发现那是你什么东西都不愿意跟他交换的，那个带给你的满足，突然让你觉得你的意义何其宝贵。人跟上帝本来有这种关系，圣经你注意看，他一再形容我们在上帝的怀里，当我们安息在他那里的时候，好像一个婴孩在上帝怀里那样，上帝的心得满足，我们在他面前，我们成为一个全人的一个意义，被称为 divine 神圣的安息。在这个神圣的安息里面，你的眼光不再一样，你看一草一木，你看蓝天白云，你看你周遭的人和事，你的心里会充满感恩，你的心里会满意喜乐，你的生命会发出光彩。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为什么常常能够得到一些以前我们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得不到的呢？
1: 因为一个基督徒他突然那种的安息在主怀里的那种感觉，不但赋予他一个永恒的满足，而且让他在这个满足里面生发出那种的喜乐，那种的感恩，那种不同的眼光，那种超越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神圣的传递，神圣的工作，神圣的安息，至少这三个方面让人活着就是人，他跟动物不一样。让人活着心里面发现，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他愿意让人活着，再去追寻明白上帝，你在我这个特别的人上面你要成就什么样的心意。我们每一个人活在地上，其实都有上帝一个独特的计划在你我的身上。除了 general， 除了一般的我们这个三方面的意义之外，我们更是每一个人要活出独特的光彩来。无论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你在什么样的地位，你有什么样的学问，你有什么样的背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让上帝这个造物主的心意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好像做父母一定知道，当你儿女的时候，你对他有一个心意，你对他有一个盼望，你期望他将来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就。天父对你我也是一样。我们看见这里告诉我们十五节要认识这位主。如果不认识他，那么我们人生没有出路，我们人生没有真正的目标，我们人生还是看不清，我们还是现在生命被死亡所结束这样一个噩梦里面。16、17节我觉得是让我们去认识主的一个关键，就在这里。很多人说，我要想认主认识神，我怎么认他呢？我现在可以承认有一个造物主，但是为什么就是耶稣呢？为什么就是你们讲的基督呢？16、17节这里提到很重要一件事情，人必须先认罪。如果你没有真正承认你的需要，认罪是什么意思呢？认罪就好像你说我是有病的，所以我才要找医生。如果你说我很健康，我干嘛去诊所？我干嘛要找医生呢？我们其实灵魂生了很重的病，我们不知道。人类被造本来不是这样子的。在创世纪1章2章告诉我们，人类被造本来是上帝的事情，本来上帝的心意，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本来人能够看得见的，人能够去揣摩，人能够真正的好像面对面这样很清楚的。但是人为什么现在不知道了呢？因为人堕落在他的罪里面，人把背转向上帝，我们得罪了上帝。而我们常常不承认的，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爸爸老跟我讲，他说陆家大人大罪人，小孩小罪人。我一听就火了，爸爸，我说你们都罪人，我说我好人啊。后来我跟爸爸变了，我说爸爸，我想起来了，我说罪人现在都去一个地方，他去哪里？我说教堂啊，你教堂里面你们每个人都承认是罪人啊。后来我说好人去另外一个地方了，爸爸说好人去哪里？我说好人都去监狱啊。他说怎么讲？我说你看监狱里面没有一个人承认他是该关在那里，都觉得很冤枉哈，都找律师啊，都尽量说他好人呢、啊，要早点放出来。所以我说好人都去监狱哈，罪人都去教堂。我说我这样的不好不坏，我说有点小错这在所难免嘛哈，但是说犯罪罪人这太严重了。

你要真正见到神的面，你要向神承认你的罪。我说我有什么罪呢？突然那天圣灵光照我，让我想起来了。哎呀，真的好久都想不起来。我想到以前在家里面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物质环境、物质条件比较艰苦啊，也没有什么零食可以吃啊。有一天我忽发奇想，我一定说我要找一个饼干吃啊。翻箱倒柜，仍找不到一块饼干，怎么办呢？后来我在厨房找到一样东西哈，一罐那个白砂糖哈，上海人做菜都要加一点白糖哈。我找到那罐糖就大喜过望，哎呀，我说这糖啊，一吃，哎呀，真好吃，就偷吃白糖哈，越吃越想吃哈，越想吃越怕。我说这个被妈妈发现，那好孩子招牌就砸了哈，人人都知道我是乖乖牌的哈。我说这是躲在厨房偷吃白糖，其实倒是不好，但是又想吃啊，怎么办呢？忍不住就老去吃。后来我为了让自己平安一点，我就灵机一动把弟弟抓来，好，把他找来，他比我小三岁啊，其实他蛮听话的，很听我的话哈。我说你过来，干嘛？吃糖。他说白糖有什么好吃？这做菜的。我心里想说，不要你太好吃，你太好吃，咱俩蒸起来就很快就吃光了哈。啊，不管，你给我吃一口，吃了一口，可以走了啊，打发走了。他一走，我这下心安理得，大口吃糖啊。后来终于有一天，妈妈发现了，来问了，问姐姐有没有吃糖。姐姐说她没吃过。妈妈问我有没有吃啊？我很聪明，我也不说吃，也不说没吃。我说妈妈，你去问弟弟哈。啊，妈妈去问弟弟有没有吃，有吃过，所有糖全他吃的哈，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这个我以前觉得很得意，你看我多聪明啊，所以我才进大学啊。哎呀，就那天圣灵一光照，我突然想到这个事情的背后，诡诈、欺骗、说谎，什么都有。真的，那天我一个很深的感受是什么？我突然一种的后怕，怕什么？我突然发现，我跟那些关在监狱里面的人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我不如他们勇敢。我觉得我还不如他们。他们想的我都想过，他们想了做了进监狱了，他们想的我有这贼心没这贼胆，没做我进大学了，人看我是好人，人说我是一个国家栋梁，将来很有出息，一个有为青年。其实呢，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多少的诡诈、欺骗、说谎、凶恶。所以上帝给世人下一个结论，这是人没有办法否定的，那个结论叫什么呢？上帝看世人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满心里面都是怀着诡诈，满心里面都有嫉妒，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会生发出一种的愤怒，都会有仇恨，都会有贪婪，都会有一些不该有的念头，都会有这些。我们外表不过是被教育、被道德、被这些的面子、被法律这些所谓束缚，所以很多人很诚实说，其实如果单单以交通规则，大概没有一个人没有犯过交通规则。不过很多时候是我们怕那个警察，反正没看见啊，没抓到，没开罚单啊，我们就过了哈。我们世上人都是这样，我们真正上帝看人不像世人看人，因为上帝看人是看人的内心，他看见人的内心深处里面这一些的罪。而更具体的，这里提到两样事情。十六节说，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第一，人类的罪就是骄傲、张狂、夸口。当我们说人定胜天，当我们说从来没有造物主，当我们说我就是上帝的时候，这是人类极大的得罪上帝。好像如果我们有一个儿女，他很优秀，去念了哈佛，念了耶鲁，拿到博士，但是他对别人说，我从来没有父母，我就石头里蹦出来的，我就是猴子变的，我就是进化进出来的。那么这样的人，他的父母怎么称他呢？叫做大逆不道。上帝说，人类第一样罪是什么呢？张狂夸口。本来我们的生命是他造的，我们领受他的，我们呼吸着他给的空气，我们领受他的给的阳光，我们吃着他让这个万物蔬菜生长，我们却说从来没有上帝。上帝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罪。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得罪神在这里，因为他不认识神。所以约翰福音十七章讲得非常清楚，当人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当人拒绝上帝的时候，这成为他的罪。圣经的罪观跟世界上人讲的罪观不太一样，圣经的罪观是直接讲到人的心思意念动机里面，地上的罪能讲到你的行为。如果法律没有规范，如果法律没有抓住你，那么你就算是一个好人，直到有一天

0: 人，所以我们常常大吃一惊。哎呀，这个人怎么会关到监狱里？他怎么可能做这个事情呢？他不是一直是一个正人君子吗？他不是一直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一个好人吗？我们为什么会大吃一惊呢？因为常常我们里面有的时候连我们自己都被欺骗了。所以上帝说，第一样的罪，你们有上帝，但是你们不承认他，或者你们去敬拜那些偶像，拜那些假神。第二样罪是什么？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你看神的要求，神的标准，你知道善，但是你没有去做。我们的标准是我做了一些助人为乐的事，但是既然大家法不责众，既然别人呢，我只要做一个奉公守法的人就可以了，我不干坏事就可以了。圣经说，不是，不单是你不干坏事，但是如果你不做好事，你就是一个罪人。我们难道不是有太多的时候吗？明明我们所谓上帝放在人里面那个恻隐之心我们都有的，但是我们常常让这个恻隐之心被消灭了。我们的是非之心都有的，但是常常我们有时候就溜须拍马，我们就顺大流。神给我们里面其实是非之心有的，有的时候报税的时候或者这样那样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混过去了，我们就该做的我们不做。上帝说这叫做罪。有谁在上帝的标准面前能够降罪呢？有谁在上帝的标准面前可以否认呢？难道我们不是这样生活的吗？上帝说你看啊，最明显的两条你们还能够不承认是罪人吗？所以上帝要说，你承认罪人对你没有坏处，因为当你承认罪人的时候，你才知道你在哪里得医治。这个医治从哪里来呢？从主耶稣基督来。他就知道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他才要上十字架。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 Passion of Christ 那个电影，你从那个电影里面不过是稍稍的看见他为我们的刑罚所担当的那个责罚是何等何等的重。为什么要被鞭打那么多次呢？为什么要受那么大的苦呢？为什么要流那么多的血呢？乃是因为我们的罪深到极处，上帝看我们的人的罪，所以圣经上说神把我们世人的罪都压在他的身上，他为你我这群罪人流他的血，承担那些痛苦，舍他的命，但是也为你我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本来没有犯罪，他是一个不能死亡的生命，或者说死亡不能辖制的一个生命，一个真正与神连接的生命就变成一个不再被罪恶和死亡辖制的生命。基督徒为什么宝贵呢？为什么我们要苦口婆心的来跟各位谈福音呢？因为这个关乎到你我生死存亡。好吧，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一个祷告，让我们每一位都有一点点的时间。我知道我们时间已经不早了，但是好不好让你忙碌的脚步，让你心头忙碌的脚步能够稍微的停顿一下，你思想一下你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你思想一下两大障碍或者两个永恒的问题，明天你知道吗？生命是什么你知道吗？如果你不知道，但愿我们能够谦卑在这位造物主面前，我们向他承认，也但愿我们在他的光照里面看见我们过去顶撞他、得罪他、不要他、高举自己，如今我们愿意谦卑地说，主啊，你愿意我可以活着，我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主啊，谢谢你给我生命，主啊，也求你帮助我看见我的罪，许多该做的事我没有做，这也是罪。当敬拜你我没有敬拜，这是我的罪。当接受你我没有接受，这是我的错。主啊，求你原谅我。其实你已经原谅了我，我相信今天你来到这里不是偶然的，因为上帝定义要把救恩给你，他何等爱你，他知道你生命的苍白，他说孩子啊，来吧，回家吧，他要把真正的意义赋予你的人生，他要让你的人生走得更光彩，走得更踏实，他让你知道他掌管明天，他让你知道你人生真正的意义，你为谁而活。当我们在这里一同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祷告的时候，我想请问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 或者过去你听过他的名字，但是还没有决定要去接纳他的。如果你这个时候有感动，你愿意说，主耶稣，我想打开我的门，打开我心里的那扇门。主啊，如果你是存在的，你是真实的，主耶稣，求你进来。主耶稣，求你的光照到我的心里面。主耶稣，我向你承认，我生命里面需要你。我向你承认，我人生里面真是有许多的地方，许多的沟坎。主啊，我需要你帮助我。不但是我，还有我的家庭，不但是我的家庭，我的儿女，我前面的道路。主耶稣啊，求你，求你与我同行。如果你愿意这样向主呼求，我深信主是信实的，他要进到你的心里。如果你是半信半疑，我会说你用你一半的信心，你会看见全部上帝在你旨意里面所要达成的。如果你一半的疑惑拦阻你得到这个真理，是何等的可惜呢？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把手轻轻的举起来，因为神看见，神纪念。我要再说，我们人生里面没有一件事，没有一个日子是偶然的。当趁着我们还有动作、呼吸、存留，让我们去追寻吧，让我们去寻找吧。寻找的你必寻见。我请你进到我的心里面来，主啊，我愿意去尝试更多的了解你。主耶稣啊，向我敞开你的真理。如果你今天没有举手，但是你心里面有这样的感动，或者你心里面跟神做这样的祷告，我相信神也悦纳你，也接纳你，你可以继续的来追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特别把今天晚上这几位在你面前举手的朋友们交在你的手里面。主啊，我们也同样把那些可能没有举手，但是他们的心里面却愿意就近你，愿意来亲近你的，我们都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面。亲爱的主啊，你是信实的，你说凡向你叩门的，你必为他开门，凡寻求的就必寻见。亲爱的主，愿你走进他们的生命里面，愿你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也引领他们前面人生的道路，直走到永生里面。主耶稣啊，你不但保守他们的信心，主啊，你也看顾他们整个的家庭，让他们子孙后代都在神的眼目当中，在你恩典祝福当中。主啊，今天也求你纪念所有在你面前属神的儿女。亲爱的主，再次让你的话来提醒我们人生当怎样的行走，让我们确实的知道，我们只当说主你愿意，我们才能够活，我们才能够做这个做那个。主啊，让我们真正坐在你的旨意里面，让我们不让你伤心，让我们不偏离你的旨意。谢谢恩主给我们今天晚上这样的聚集，谢谢主你自己宝贵的话语，愿你的圣灵不止息在我们当中做提醒、做安慰、做感动和交通的工作。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做宝座的羔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谢谢张路加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跟的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做出您的决定，也请你把您的决定告诉我们，也希望你能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让您的灵命每天成长。愿神赐福于你。

每天以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听众朋友平安。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是一本非常重要而且又是很有启示的书卷，可是又是不太容易读懂的书卷，所以特别来推荐康莱昌牧师讲授的但以理书，共有11讲。相信康牧师的讲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神的旨意，更多的看见神那满有智慧、统管万有的能力。

每一天，我面对不同的挑战；每一天，我经历不同的忧虑；每一天，我费心安排我的未来。我发现自己的软弱与虚空。有一天，当我转眼仰望耶稣，有一天，当我全心信靠他的应许，我发现他为我的人生都有最好的安排。他说，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

BBN 的英文广播从1971年10月2号开始，当时只有一个电台。如今 BBN 设立了超过100个当地电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福音。2000年12月开始了中文部的网络广播事工，除了广播，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学院、福音聊天室和社交媒体来帮助听众朋友。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圣经广播网献上感恩，就像 BBN 主题曲所唱的，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0: 穷尼之友这个节目是由穷尼女士制作的。下面请您收听穷尼的生命见证。
1: 种子的力量。嗨，我是穷尼·厄尔克森·多田。有一首熟悉的赞美诗，我敢打赌你一定听过。来，让我们一起唱。环观大地好风光，仰视美丽好穹苍，想起

0: 是从一个墓碑中窜出来的。哇，那意味着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以来，生命的力量是如此的坚韧，一棵成长中的树硬生生地把一块墓碑石一分为二，从一开始的一粒种子，到现在的一棵迎向阳光的林荫大树。一颗小小的种子含着这么大的惊人的力量，而这对我们是个那么有意义的功课，因为我们的主常常用种子来教导我们他最为人所熟悉的课程。就像新约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五到第八节里，耶稣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后来门徒们问耶稣打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的时候，耶稣在第八节里说，准备好了吗？这些种子就是神的话。我认为有趣的是，耶稣要用那么小那么小的种子来比喻他有力的话语里的宏伟，但是想想刚才说的那张照片，一棵在英国老教堂庭院里的橡树，一颗由小小种子发芽长出，但是现在把墓碑石都崩裂了，这代表着神的话语需要被播种撒下，种在愿意寻求光的心里，这心不会因为世界上的享乐及私欲而把神的话语淹没了。神的话语需要在您心里占有一席之地，不要担心它会生长，它会生根，它会向上及向两旁伸展开来，甚至在未来的某天，他也会把一块墓碑石给一分为二，让我们能够在永生复活之日迎向我们的主。所以今天，把神的话语撒在您的心里，每日用灵修，用世上的光，我们的神在圣经的话语来浇灌它。神的话语永远不会不起作用的。就像在以赛亚书第61章第3节里说的，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哇，您将被称为公义树，来叫神得荣耀。当您用读圣经来多多浇灌，这颗种子就会多多的成长。
1: 琼尼的生命见证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圣经广播网所设立的圣经学院，方便听众朋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所有的课程完全免费，人人都可以注册。如果你还没有到我们的圣经学院开始学习，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坚持学习，装备好自己，随时为神所用。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节目和诗歌。诗篇二十三篇一节二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家庭祭坛。这是一个祷告的节目，等一下我会读出来自各地听众朋友的代祷请求，但不会提到具体的名字。鼓励听众朋友一起为各样事项献上我们的代祷，也愿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并赐福以下的时间。读出来信之前，我们先来看两节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二十两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在主耶稣降生之前，祭司一直是神与以色列百姓中间的代言人。自从主耶稣复活升天，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在主耶稣之前，只有以色列的大祭司才可以穿过厚厚的幔子进入到圣殿中的至圣所，在那里向至高的神献上羔羊的血，为以色列百姓赎罪。赎罪之后，百姓才可以与神和好。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将自己的身体当作赎罪的祭物献上，圣殿中通往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打开了人通往神的道路。从此以后，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叫他阿爸父。有了主耶稣，我们就再也没有惧怕，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知道通往天上的门永远向我们敞开，这扇门就是主耶稣。有了他，我们就可以随时到神的面前了。今天的代祷事项，姊妹说教会的诗班已经开始练习圣诞节的诗歌，一共有八首，求主赐福并悦纳他们的服事。姊妹查出得了病菌性肝炎，医生开了一个月的药，愿早日康复。姊妹秋天要去读神学院圣经辅导硕士课程，求主加添力量，有强壮的身体和稳定的情绪，开学顺利，学以致用。弟兄回日本看望年迈的家人，求主保守他的行程，也赐福他和家人一起的时间。弟兄的父亲前段时间接受了心脏手术，很顺利，请为他的救恩代祷。弟兄和朋友要开车到外州度假，
求主保守他们的行程，也求主保守他们在当地的起居饮食。姊妹说，最近和女儿的关系很紧张，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女儿不接她的电话。姊妹请求为她的姐姐祷告，姐姐的双脚发麻，看过许多的医生，找不到生病的原因，现在连肩膀跟嘴唇都会发麻，非常的不舒服。姊妹刚刚从国内回来，还在倒时差，正在考虑是否加入舞蹈团契，求主带领。让我们在音乐声中一起祷告。

到外州参加朋友的追思礼，求主保佑他路途的平安。弟兄的女婿将要接受特殊的空军训练，姊妹突然因病去世，留下年幼的孩子和家人，愿主赐下特别的安慰。弟兄的表亲患有癌症，最近心脏也出现了问题，姊妹最近饱受颈椎间盘突出的痛苦，年长的姊妹面临一些健康问题，愿主加添她的智慧，懂得怎样面对。姊妹请求为儿子一家的救恩祷告，让我们在耶稣中再次祷告。

最后，我们用主耶稣基督教导的祷告文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来收听今天的家庭祭坛，也谢谢你愿意花时间与我们一起祷告。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有什么代祷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mmedia.org。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于你。

乃是柔软安静安息，脱离倾向与成见，让你能够自由定义。当你对我有指点，从我活出你的自己。耶稣，你是我生命，对于我的所有问题，求你以你

一位姊妹曾经电邮给圣经广播网，请求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为儿子工作的事情祷告。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他再次来信说，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谢谢亲爱的 BBN 家人的带导。听众朋友，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也有带导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每周六周日播出的家庭祭坛中为您祷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每天与你和你的家人分享神的爱。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7月18日，耶稣是好牧羊人。参考经文：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约翰福音10章11节。耶稣清楚指明，他的工作比一般的工作要付出的多，是要做出牺牲。他不是在假装照顾主的羊，直至有更好的选择出现为止。耶稣乃是任何想要去到主的羊的偷猎者或腐败势力先要经过的一扇门。他因为深爱我们，愿意为我们受死，借此带领我们返回他父家的那一位。这就是耶稣的使命。羊和好牧羊人是完全彼此相连的。罗马书8章39节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耶稣不认为他是为父的缘故被逼完成这个使命的，因为他与父有同一的想法，推动他们这样行的，就是他们同样爱这些羊。圣子耶稣放弃天上的权力，倒空自己来到世上，邀请我们重修与父神和创造主的关系，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牺牲啊！而更伟大的，就是耶稣愿意为我们舍命，好让我们得蒙拯救。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这是何等丰盛的慈爱。今天我们可以怎样感谢神那出人意表的赐予呢？让我们一起祷告。耶稣啊，我们为你舍己的爱感谢你，又为没有任何事物能使我们与你分开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勇敢地活出这个充满恩典的真理。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43:19，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约翰一书第4章第9节。

就是耶稣基督，他受过一切的苦，他知道我们的需要。耶稣肯体恤，他是恩主，他爱我到底，创始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用网路广播把福音传到地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
2: 欢迎您来到圣经广播网的网上圣经学院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要继续来系统学习迈尔博士的圣经人物系列雅各的部分，今天是第五课。在学习之前，让我们一起预备心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感谢你的信实恩典，求主今天也使用这个福音的课程对我们的心说话，使我们在试探中靠着神的恩典说诚实话，在面临新的环境时能够凡事忍耐，凡事谢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雅各的这一部分，今天我们要来读创世纪的第三十章，讲到人生的中途。在前面的一章，我们看见雅各成了家，但那是怎样的一个家庭啊？这两位姐妹几乎是水火不相容，在雅各没有出现之前，两姊妹可能是相安无事，甚至是手足情深，但是现在他们却共侍一夫，彼此争风吃醋，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宁静了。他们各有各的苦衷，可怜的利亚知道雅各从未爱过他，他根本不是他所中意的妻子人选，但神了解他，赐给他东方妇女最大的荣耀，许多儿子。然而这对他又成了一个新的烦恼源头，因为拉结为此越发的嫉妒他，记恨他。他在家中仍然是孤独落寞的，他每一个儿子的名字都透露出他的苦状。可是在另一方面，拉结的日子也不一定好过，他虽然享有丈夫的爱，却没有把握能够永远守住这爱。他眼睁睁地看着他姐姐的孩子们日渐地长大，将成为他丈夫的继承人，不禁是羞愤交加。他是多么的迫切祈求着，并且是满心的懊恼。在这种环境下，利亚的孩子变得又野又痞，这也无足为怪。流便生性浮躁，冲动轻率，西缅较为顺服，但性情冷酷，利未甘心与人同流合污。孩子们若步上了歧途，大半的过错都出在家庭的教育，他们眼睛所看见的比他们听到的教训更能够对他们产生巨大的影响。不管雅各为人如何，我相信他的榜样也不算是最好的。他们家中的那一些苦毒的言辞、憎恨的气氛，就足以毁坏一个孩子。要留意你在家中的言行举止，别忘了有一些锐利的小眼睛正在观察你，他们会将所看见的一成不变的翻版出来。雅各的家庭生活不只是这样，下面我们要来看一看他的工作。他为拉班工作了14年，作为娶两个妻子的代价。拉结生了头胎儿子约瑟之后，这一段服劳役的生涯也就告结束。等到母子二人都健壮到可以忍受长途跋涉之苦的地步，雅各就表明了他想回到迦南地的意愿。这可能是因为利百加送来了消息，告诉他危机已经消失了，他用不着再放逐于外面了。果然，他的要求使得拉班大吃一惊。拉班已经知道雅各是一个有用的工人，他若走了，真是一大损失。 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雅各立刻就抓住机会，为了供养他日益扩大的家庭而和拉班讨价还价起来。东方的绵羊大多是纯白色的，而山羊则是黑色的，有斑有点的并不多。雅各建议把羊群中有斑有点的挑出来，以后生下来这一类花色的小羊就归他所有，除非他当时已经定下心意要施祭占拉班的便宜，否则这个建议倒不失公允。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画面是两个诡计多端的男人正在费尽心机想击败对方。拉班违反协定，把有斑有点的羊挑出来交给自己的儿子，雅各则在心中暗笑，因他早已心生妙计，认为自己一定能够稳操胜算。有一些古代的解经家急切地在这个地方替雅各辩白，想证明雅各在这件事上没有犯错。他们这样做其实是在降低道德的标准。圣经毫无犹豫地告诉我们那些伟人犯过的劣迹败行，这样我们才能更看出神的恩慈，看到神如何因着他的恩典使如此不堪的人成为一个可用之才。让我们来看一看雅各为自己辩解的理由。首先，他可能辩称他出此下策是为了保护自己，我的舅父一直欺诈我，压制我，如果我不耍一点手段，他这一回又要得逞了。你一定得站在平等的立场上才能交易，既然他想玩花样欺骗我，我就以其人之道还之于其人之身，也是无可厚非啊。这个理由在先今仍然是通行于世，甚至一些正直的人也忍不住想借用它。毫无疑问的，你若发现有人不断地占你便宜，你实在很难不对他心生厌烦。但是，你因此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以牙还牙吗？这是你生命中的一项试验，要证明你究竟相信这世界是在神的管理下呢，还是在恶魔的控制下。你若认为这是恶魔的世界，你就会毫不让步，用魔鬼所赞许的方法为自己力争到底。而你若真信靠全能的神，就应该确信虚假终必失败，公义终必得胜，你就能够以信心来对待诡诈，以良知对待欺骗，以美德对待暴力。哥利亚头戴铜盔，身穿铠甲，但大卫用不着这些。请记住主所说的话，我必保佑你。你的对手尽管投机取巧，存心不轨，早晚你要见到他们陷于自己的网罗中，被自己的箭刺穿。只要你继续行在正路上，你就是在迈向成功之路了。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第二，我们看到雅各可能极力争辩一个熟悉的公式，在商言商。碰到特别的节期或纪念日时谈论伯特利还合情合理，但是要我在日常的工作上一举一动都像当年我在天梯面前的那样谦卑圣洁，则是强人所难。做生意就得照着生意的原则，那和伯特利的原则是大不相同的。我们看到有一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也持着相同的论调，他们有一套专供主日用的标准和另一套专供其余六天用的标准，他们允许生意上一些与神的话和灵相违背的事情存在， 为了安抚自己的良知，他们会拿出堂皇的理由再商言商吗？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一牵涉到生意买卖就得有另一套道德标准？为什么我们在论断别人时又不使用这套标准了？我们的金科玉律师在任何事上谨言慎行，做生意除外。不可偷窃，不可说谎，很好，但是在商场上也许就不必那么讲究。但是不是这样的，福音的道德原则和地心引力原则一样，没有例外，没有任何事可以不受拘束。第三，我们看到雅各可能辩称这是一般的习惯，其他的牧人也一样作假，拉班心里一定有数，这叫入乡随俗，我并没有比别人坏到哪里，大家都这样，并不能减轻罪名，这是神的律和人的律的区别。人可以毁掉律法，另定新的律法，但纵使所有人都破坏了神的律法，他还是不变的，他所定的刑罚也一丝不改。众人可以一起犯罪，但他们不能互相遮掩，也不能因此而脱罪。即使你和大家一同犯罪，最后罪的结果还是要临到你，你逃不掉罪所带来的咒诅。第四，我们也看到雅各可能辩称他的诡计实在是迫于生活，不得不如此。你知道，人总得活下去啊。但是这个借口仍然是无法成立，没有所谓总得。许多人认为活下去比行得端正更重要，他们一遇见狂风暴雨就躲得无影无踪，他们只是风和日丽时的基督徒，他们太软弱太胆小了，不敢挺身做殉道者。另外有一些人则视公义重于生命，他们和罗马大将庞培一样，当他的朋友极力劝他不要冒险渡大海时，他昂然地回答说，我不一定必须活着，但我必须去。这实在是信心的原理，一个人若为了守住神所托付他的无价珍宝，即使丧失一切也可以感到满足。雅各的双重诡计很显然成功了，因为圣经记着说，雅各极其发达，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但人所谓的成功，往往是指一些非常肤浅、短暂的东西，与人生命的对和错毫不相关，那不是神要奖赏他仆人的金子。许多在神眼中看为高贵的人，用人的标准衡量，却是一个失败者。当审判来临时，有些成功的人却要灭亡。常言道，诚实为最佳之策，这是指结局，但在一开始表面上看来却并非如此。我们必须诚实，不是因为要得好结局，而是因为这样做是对的，是讨神喜悦的。我们行得端正，就会比那些用诡计致富却终日良心不安的人要快乐平安得多。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不要在神的家和生意场合中间划分一条界限，办公室、商店也能和历代人们跪下祈祷的圣殿一样成为神的家。一个虔诚的人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神，他住在神里面，随时听从神的呼召。你若不能在日常生活的途径上与耶稣同行，就当远离那一条道路。如果那条道路是正途，你会发现他就在你的身旁，虽然别人可能看不见他的同在。靠着耶稣基督的名行你所当行的，奉他的名祷告，用他的名向最低贱的工作说话，他们将闪耀出属天的荣美。向着疑惑困难呼喊他的名，铁门将自动向你打开。 让主耶稣成为你的合伙人，在拟定新方向、做出大笔交易之前，征询他的意见，把每一笔生意摊开在他面前，任凭他关闭或打开。也不要忘记和他分享你应得的利润，这本是他当得的。一个生意人若得到这样的合伙人，绝对不会有破产的一日。最后，请不要忘了，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是他所买赎来的，有什么我们能称作是自己的呢？是他给我们能力去获致财富，我们拥有的每一枚铜币都刻着他的像和名号。因为你们是重价买回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好，接下来我们来读创世纪的第31章，讲到搅动旧草。现在我们来到陡峭的悬崖上，站在一个老鹰的巢旁边，我们可以从这里发现一条线索，来解释神对待人的方法。幼鹰已经长大茁壮，可以展翅飞翔了，但是他们紧紧地依附着旧的草，不敢飞向他们从未试过的天空，也不敢信任他们拍动不已的翅膀。然而他们必须学习飞翔，在一望无涯的大海上，正有无穷的乐趣等待他们去探索。因此老鹰会搅动旧草，把他们全赶出来。小鹰焦虑地在一旁观望，觉得巢快要被毁坏了，他们也跟着岌岌可危。然而一旦他们飞向天空，体会到了自由的快乐和飞翔的乐趣，他们心中是何等感激母鹰啊。母鹰勇敢地做了这项尝试，并且仍然紧紧守护着小鹰，在它们下面飞着，随时准备接住精疲力尽的小鹰。在半空中，它让它们体力不支而下坠，但它立刻接住它们，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它们的信心就逐渐增强，翅膀越发地显得强壮，飞翔的能力也越来越进步。这些都是它们当初留恋在旧巢里时所未料想到的。这是一个美丽的比喻，可以用来说明我们人类的生命。我们都喜欢恋着旧巢，那是我们出生的地方，有父母亲切的呵护，有真挚的亲情替我们遮挡风雨，有熟悉的面孔，有我们的产业。我们性急地说，让我在此安度一生吧，不要对我谈论外面的世界和潜在的机会，以及这些机会可能为我带来的体力、思想和心智的力量。我情愿让那些机会永远藏在那里，也不要出到那一个粗暴奇怪的世界上去受罪吃苦。我对现状心满意足，让我留在这里吧。但神的大爱为我们预备了比现状更好的事物，他知道前面隐藏着更阔更深的生命带我们去支取。在旧巢被搅动的一刻，我们可能会焦虑忧心，发觉自己正被赶向陌生的境地。但比起以后不断向我们显明的荣耀，这些忧虑就算不得什么了。痛苦只是短暂的，却为我们带来更美丽而永恒的荣耀，那是信心的荣耀，可以安息在未见之事上。那也是盼望的荣耀，可以穿破满天的乌云。那也是爱的荣耀，可以展翅飞向日头。他们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这种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接下去雅各所遭遇的患难。我们受教导的每一步骤都有其原因，虽然我们可能不了解，就像雅各当初也料想不到一样，但我们回顾以往，就会立刻明白为什么他在哈兰的寄居生活必须突然终止， 他再一度的像逃犯一样被人追赶，匆匆的横越沙漠，一如当年他逃难的光景，只是这一次逃亡的方向正好相反。事实上，雅各当时对于异乡的寄居生活太过于满足了，他已经陷于一个危险中，就是开始遗忘他出生之地，忘记他父亲的居所和他将要作为后嗣的应许。他很快丧失了客旅的精神，在遥远的异国安顿下来。他用卑鄙欺诈的手腕得来的财富正腐蚀他的心灵，损坏他高贵的本性，使他日趋卑下。而他的两个妻子受其父拜偶像的影响，很可能会带坏了他的儿女。这样的情形如何能使这一位圣洁的后裔承担起传递神信息的重任呢？显然，他的槽必须被打破，以重新将他赶逐入客旅的生活中，使他像他的列祖一样做一个寄居者。这是他迈向作为以色列神王子的另一个步骤。我们来看神如何呼召雅各。首先是一个离开的呼唤。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不管这声音是否可以用耳朵听见，至少在雅各的心中有一股强烈的驱动力量。神的灵好像风吹过，我们可以感觉风，却不知道它从何来，往何处去。神的灵也常常带给我们强烈而圣洁的驱动，在我们心里有一种从神来的焦虑、不安、饥渴，不是用猪吃的豆荚就可以满足的。我们自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主对我们说，起来，离开，这里并非你安息之所。世上有各种声音，每一种声音都有含义，有时我们很难分辨何者是主的声音。但我们若真具备他自己的羊的本质，就能够分辨好牧人的声音。你若是不太确定，就暂且停住不动，因为那是牧人的责任，让他羊群中胆小迷惑的羊知道他的同在及他的旨意。我们唯一当做的，就是一明白是他的旨意之后，就立刻照着去行。你若仍在疑惑当中，就当凭着信心等候，直到其他的每一扇门都关闭了，你面前只剩下一条道路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说，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通常我们可以从外在环境的转变来确定神的声音。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持续了一些时日，6年之中拉班改了他10次工价，而现在则露出了公开破裂的征兆。我们从外在的环境来寻找神旨意的明显记号总是明智的，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看见别人对待我们的态度大不如前，心中确实不好受，我们好像胆小的乘客站在甲板上，望着夜色中滔天的巨浪，心中惶惶不安。然而毫无疑问的，神在这一切里面，这是他的方法。听听神的保证，我必与你同在。好牧人亲自把你带出温暖的羊圈，使你衣无贫藉，好将你领到青草地上和可安歇的水旁。主自己要倒空你里面的一切，免得你守着杯底的残渣自以为满足。原主要使你经历移植的痛苦，好使你长得更茂盛。请记住，这是你成为王子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挪去你里面属雅各的卑劣天性，代之以更美好的东西。 第二，我们也看到环境的牵制。天路客决心顺从神的声音时，他的房子总是挤满了邻人，他们费尽口舌要留住他。看他逃跑，有些人讥笑他，有些人威吓他，有些人大声地喊他回来。雅各的情形也相仿，雅各开始鼓动双翅准备飞回家园时，却发现树胶正紧紧地粘着他。很显然的，他担心他的妻子会阻止他回去，他们如果出面相阻也是非常自然的。他们会不会认为雅各的主意是在强迫他们离开家园故土呢？雅各深感焦虑，所以他为自己找了一大箩筐的理由来说服他的妻子们。从他陈述的理由中，我们再一次看见他那懦弱而又狡猾的天性。他的话里面混合了谎言、虚假和一部分的事实。其实他大可以将这件事交托给神，让神来挪走他道路上的巨石，因为神已经在他之前动了工，预备他们的心，所以他们才能立刻回答说，现今凡神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我们若单纯的顺服他，就会发现我们根本用不着玩外交手腕，神会走在我们前面，修直弯曲的道路，铺平坎坷的旅途。从拉班强留雅各的例子可以看出，当我们决心永远离开这世上的事实，世界是如何千方百计地挽留我们。他率领同伴七天七夜追赶我们，在31章的23节，他质问我们为何不愿与他同住，在27节，他声称要以他自己的音乐舞蹈来使我们的宗教更为愉悦可人。他诉诸我们的情感，恳求我们不要太冷漠无情，在28节，他也威胁我们，在29节，他甚至挪予我们，既然多年都安于现状，为何突然良心不安呢？这是30节所说的，他指责我们前后不一致，以及我们欺骗的罪，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唉，有的时候我们给予仇敌讥诮我们的画饼，只是因为我们私藏了偶像，而他们知道的一清二楚。虽然错不一定在我们，可能是出于我们的妻子、儿女或是朋友，但除非我们的营帐远离那些可咒诅的事物，否则我们永远难以得享安息。最后，我们的拉班用尽了一切计策之后，喃喃地说道，我今日能做什么呢？在明白了一切都无可挽回时，咆哮怒吼终于止息下来。于是他们堆聚石头作为立约的证据。如果你要从流连已久的世俗中脱离出来，就要干净利落地与他一刀两断，而不要像雅各那样悄悄地开溜，因为那是懦弱而卑鄙的举止，往往导致更强烈的反对。对于一个有神护卫的人，实在不值得出此下策。公开坦白地说出来是最容易、最安全，也是最正确的方式。你也应当立下石堆，请你的朋友们见证你这庄严的举动，借着十字架宣告世界对你是死的，你对世界也死了。更重要的是，求神为你的决定做见证，从今以后世界、肉体、魔鬼都不能再挨近你，你也不接近他们。这就是米斯巴，意思是愿主鉴察。我们再来看第三方面，讲到神的眷顾。雅各对他的妻子说，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时，心中一定满是喜乐。神若站在我们这边与我们同在，有谁能抵挡我们呢？被神包围的人有福了，神必为他征战。他不单单是一个征服者而已。 雅各在与拉班交涉的末了发现到这一点，所以他能够重复他所确信的，就是他父亲的神与他同在。雅各率领他的牛羊骆驼以及妻儿奴仆横越大河，迅速地向基列山逃跑。三天之后，他的逃亡才被发觉，拉班立刻地率众追赶，并且追上了他。这真是危机重重的一刻，神就在这时介入其中。夜间，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那一个梦对拉班产生了无可推拒的影响力，使他不敢照原先的预谋对雅各施加毒手。雅各实在是一个不知长进、一无是处的孩子，但是神并没有离开他或是抛弃他。神并不是因为我们好而爱我们，他乃是因爱我们而要使我们变好，就因为他爱我们，不是因我们配得他的爱，所以他也不会因我们犯罪而离弃我们。他恨恶罪，但他对我们的爱并不会因我们的罪而消失或是转离，因此他能够用双臂围绕他犯错的孩子，这是爱心管教的一部分，最后将雅各带到他从未梦想过的境地。在38节，雅各自认为是一流的牧人，但他并不明白他是如何受到那一位看护以色列的大牧者无微不至的牧养照顾。神，他既不打盹，也不睡觉，他对我们的看护也是一样。哦，我们的好牧人，无论酷热严寒，你都以无尽的温柔照顾着你的羊群，从不觉得厌倦。你出去寻找迷失的羊，直到找着了，就扛在肩上带回来。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像迷途的羊，偏行几路。求你不计代价，保护我们脱离世界网罗的缠累，护佑我们，直到你自己的心意在我们生命中得以成全。好，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愿神旨意在你的生命中成全。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两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节。欢迎收听传基督给万民。
2: 一篇篇神所默示的圣经，
3: 一点点天马行空的创意，
4: 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戏剧。

0: 我的神明啊，求你们大发慈悲，降下大雨淹死这些奴隶贩子吧，给我们一条活路吧。孩子，在沙漠这一段艰苦的路程中，我一面走一面就计划着怎么样报仇。你看过去，月光那边一闪一闪的，是刀子呀，看见没有？我常常梦见刀剑，梦见自己拿起刀来狠狠地斩下去，我要报仇。
1: 莎莎，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一天到晚老是想着怎么去报仇，我们的手脚被锁上铁链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做仇恨的奴隶呢？这样不更痛苦吗？莎莎，你求的神明不能救你，他们只是石头雕出来的偶像，你向耶和华呼求吧，耶和华才是创造主，是独一真神，他现在就在我们旁边，他听到我们的呼求，要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他会带领我们经过一切困难的。
0: 爱我们，约瑟，你的哥哥们怎么样对你呀？有一天，我的皮肤在烈日下晒得龟裂，那些奴隶贩子会可怜我们，给我们一口水喝吗？要是遇见野兽，他们这些没良心的就会把我们随便一个给扔下，引开那些野兽。你别天真了，这些血淋淋的事我亲眼见过的，你看到这些事你就只会想到报仇，血债血还呢。
1: 夏莎，你错了，我曾经看见愤怒怎么样摧毁一个人，我看见我的哥哥们眼中充满嫉妒仇恨，叫他们完全失去了理智，沦为了仇恨的奴隶，罪恶的奴隶。唉，他们以为自己控制了一切，可以为所欲为，他们以为自己是强者，其实呀，夏莎，他们才是最软弱无能的，他们是罪恶的奴隶，被仇恨重重的捆绑，你明白吗？你被仇恨控制，仇恨就成为你的主人了。
0: 约瑟，你懂什么？你不过才做了几天的奴隶。
1: 这倒也是，不过我亲眼看见过，当一个人、一个家或者一个村子被仇恨充满，一定没有好下场。一个常常想着报仇的人是不会心里满足的，他心里养了一只野兽，天天用愤怒当作食物来喂养它，野兽一天一天长大就反过来把它给吞掉了。夏莎，哥哥们对我的仇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仇恨的怒火早就埋在他们心里了，一有机会就发动攻击。唉，我应该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的。

0: 亲，父亲。
1: 月色，什么事跑得这么快呀？看你脸蛋红红的。
2: 你看他整天的蹲在水坑附近，
3: 说不定发现了蝈蝈躲在水坑里吧。
4: 只要不在事件附近埋伏监视我们，然后回来向爸爸打小报告就好了。
1: 打小报告？如果你们这些做哥哥的行事为人规规矩矩，月色就不会说三道四了。你们可别招惹邻近的部落才好啊，别生事啊。月色啊，我的孩子，你有什么事要告诉爸爸呢？是不是又做什么梦了？
5: 吕遍西缅啊，走吧走吧，我情愿去看羊啊，也不要听他的白日梦。哎呀，还有啥那个啥伟大的梦想啊。
0: 哥哥哥哥别走，你们都在我的梦境里呢，你们要听听呀。上次我告诉你们的梦你们还记得吗？我在田里捆庄稼，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捆起来的庄稼围着我的向我下拜。这一次啊，我做了类似的梦，但是更有趣呢。
6: 更有趣？月色小弟，我看你的时间太多了，老做白日梦，脑筋有问题呢。
5: 哈哈。
1: 但纳夫塔利，你们别吵了，别嘲笑你的弟弟。你忘了，在我遇到你们的母亲啊，我亲爱的妻子拉杰之前，耶和华创造主也在梦中向我显现呐。我亲爱的妻子拉杰已经安息了。
7: 我亲爱的妻子拉杰和他的头生儿子宝贝约瑟。
5: 哼，你眼中还有我的母亲吗？我们的母亲呢，为你生多少个小孩，他们不是宝贝吗？
1: 纳夫塔利，你干什么喃喃自语这样讲话？
5: 爸没事没事，
1: 安静点。月色啊，告诉爸爸你的梦是怎样的。
0: 爸，我梦见太阳、月亮还有11颗星星都向我下拜呢。
1: 哎呀，你这个小糊涂，难道连我和你母亲还有你11个哥哥都要向你下拜吗？
5: 哼，难怪你脑筋糊涂啊，没有亲娘教的儿子就是这样。你母亲呢，早已埋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了。小兄弟别太难过。
1: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走，你们放羊去吧，我跟月色好好的说个话。
6: 哼，等着看，有一天我得要好好的教训这个小子。
5: 要是能够狠狠地教训他一顿，哎呀，这个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但是父亲看得他太紧了，如果父亲让他到田里去，那么我就会埋伏在草丛里头，一下子跳出来，然后一拳打到他头破血流。
8: 那个时候我要看看是谁向谁下拜。
5: 就是
8: 我要打得他跪在地上向我哀求。

0: 哎呀，夏莎，这个故事我听了十次、20次、30次了。约瑟的故事，他的哥哥们怎么样嫉妒他，因嫉成恨，然后把他给卖了，通通都听过了。不过，夏莎，这次有点不同了。失去父亲、失去哥哥是一回事，可是失去心爱的女人又是另一回事啊。任你多么坚强，都受不了了。都会怨天尤人，我敢说，就是刚才我跟你讲话的那段时间，他大概已经抓紧了拳头，向他的神怒吼了。多年来压抑的怒火，就像打雷闪电一样爆发了，一发不可收拾啊！
1: 阿伯谢，你错了。
2: 小莎，
1: 嗯
2: 啊，刚才你去了哪？夫人现在很需要你哦。
1: 啊，我去找约瑟。我要跟他一起祷告，一起向永生的神呼求。

0: 而可畏的神啊，我先祖的神啊，你向我父亲雅各手施怜悯，他本来孤身一人，你却使他有两对人。而我呢，神啊，当我被下在漆黑的坑里的时候，是你与我同在，拯救我的性命。当我横渡沙漠的时候，你与我同在。晚上当我的心完全碎裂，我的脚肿得没办法走路的时候，神啊，也是你那不变的爱一直在安慰我，赐我力量。我以奴隶的身份来到埃及这样陌生的国家，不也是你一直陪伴在我身边吗？我永不孤单。但是我的主，我的神，现在我心里害怕，全身发抖，我最爱的妻子快要没命了。神，赐我信心，让我继续相信你，依靠你，叫我不要忘记你不变的爱，不要忘记你对我一切的恩惠。不管我的妻子她是生是死，神啊，让我明白人生短暂，我们在世上只是寄居的。
1: 约瑟，
0: 夏莎， 你怎么在这？你不是在照顾亚西娜吗？难道她……
1: 没事没事，她还在生、生产的时间很长，夫人也累了、
0: 就像我母亲一样啊。夏莎，记得我告诉过你啊，我母亲拉杰在生我弟弟的时候，她赔上了自己的命。那个时候我还小，而今天当我听到亚西娜她在呻吟的时候，她的声音令我想起了母亲。夏莎，你告诉我，亚西娜也会赔上她的命吗？
1: 我不知道但你记得很久以前在沙漠的那个晚上吗？当时我心中充满了对奴隶贩子的仇恨，满腔怒火。你记不记得你对我说过些什么？
0: 我记得，而且我也常常这样告诉自己，纵然地动山摇，但是神的慈爱永不动摇。他平安的约也不迁移。夏莎，这是我一直的信念。虽然这个世界早已经面目全非了，再不是神最初创造时的样子了。记得年轻时候父亲告诉我说，很久很久之前，神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是没有罪恶也没有死亡的。神又创造了一男一女，就是亚当夏娃，跟他们亲密同行，也建立紧密的关系。可惜亚当背叛了神，背叛了他的创造主，所以罪恶就进入这个世界了。但是感谢神，他没有放弃人类，他应许差遣救主来拯救我们，粉碎罪恶的权势。夏莎，你明白吗？这就是我一直的盼望啊。我的盼望不是建立在这个被罪恶、被仇恨、被死亡所污染的世界上，而是建立在很久之前父亲在梦中看见的世界上，建立在神他永不动摇的爱上。神的爱一定会带领我胜过人世间一切的苦难的。
1: 约瑟，神的世界，你说天堂吗？
0: 是的，有一天我会站在神面前，那时候我就会完完全全明白他的爱。但是今天我仍然仰望，仍然等候，我亲近神，依靠他的慈爱和怜悯。
2: 主人
0: 啊，什么？
2: 主人啊，
0: 说
2: 是男孩
0: 啊。
1: 生了，
2: 生了，生了，
0: 是
2: 男孩，
0: 是个男孩。
2: 快来，夫人那边。
0: 太好了，什 神，那是个男孩。好，感谢神，我去见夫人，快快。

0: 亚西娜，我爱你，还有你，我的宝贝孩子，你是我们的爱情结晶，你是神送给我们的礼物。
1: 约瑟，你会不会想起你父亲？要是他老人家在这就好了，他看到你今天成家立业，当了父亲。
0: 阿西娜，我的神医治了我一切的创伤，虽然哥哥们出卖了我，曾经使我失去家园，但是神赐了一个美丽的妻子给我，而今天还赐给我后裔。我要给他起名马拿西，意思是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
1: 这名字真有意思，要是神再赐给你一个儿子，你还想到什么好名字啊？
0: 亚西娜，你也想得太远了吧。好的名字我倒有，就叫我们第二个孩子以法莲吧，就是使他昌盛的意思。亚西娜，实实在在的，我的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了。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通过耶稣的爱和恩典，你可以找到人生的满足和盼望。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愿意接受和信靠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我们愿意为您祷告，请来信圣经广播网中文部。我们的电子邮件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与圣灵同工，荣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1: 神奇的能源，
2: 飞行杀手。以弗所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蝙蝠是哺乳动物中唯一具有飞行能力的。对很多人来说，蝙蝠的外表比较可怕。然而，大约500年前，马丁·路德对蝙蝠极致的美赞叹不已。他说，蝙蝠是造物主的智慧和能力的最好见证。你知道吗？上帝创造的哺乳类动物中，将近四分之一是蝙蝠。最大的胡蝠，翅膀展开时有1-2米长。最小的泰国猪鼻蝙蝠重量只相当于一个硬币。一种热带蝙蝠带着精美的图案，名叫蝴蝶蝙蝠。蝙蝠有的吃水果，有的吃花蜜，有的捕鱼，大部分吃昆虫。吃昆虫的通常能发出超声波探索猎物，每小时能吃掉上百只蚊子。吃鱼的能用超声波探测小鱼激起的浪花，然后用脚抓住小鱼。好几百种热带植物依赖蝙蝠作为传播花粉的媒介。蝙蝠可能传播多种病毒，包括狂犬病毒和冠状病毒，但是病毒在蝙蝠的体内很难繁殖，所以不会影响到蝙蝠的健康。这是上帝对蝙蝠特殊的保护。最后提醒一句，如果发现正在睡觉的蝙蝠，千万不要打扰它们。在睡眠期间被打扰，对蝙蝠来说是足以致命的。下次看到蝙蝠时，记得不要伤害它们，而是向造物主献上感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看见世界上各种不同的蝙蝠，我要赞美你的创意和能力，求你赐给我恩典，对付身上的各种罪，就像蝙蝠不受身上的各种病毒影响那样。奉耶稣的名，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传扬神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0: 欢迎你来收听圣经广播网的灵言蜜语节目，由马有藻牧师提供，圣经广播网录制。我们来攻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23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
1: 论主再来最多的书卷，在新约27卷书中，论及有关主再来的预言，并且每章都提及主再来，就是保罗的13书信中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以他写成的日期推算，这本书在13书信中也是比较重要的。虽然只有5章，但每一章都以主再来作为劝勉的结束语，是作者刻意的布局。每一章都论及主再来，但各有重点。
0: 第一个重点是从服事到主再来。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时才成立的，那里信主的人离弃了偶像，归向真神，有离弃，有归向，还有服事，这是何等真诚的改变！还有等候主基督的再来，这四个动作说明这教会是强而有力为主做见证的教会。
1: 为主受苦到主再来，帖撒罗尼迦教会领受了神的道，不以之为耻，学习在犹太地受苦的信徒，逼迫不能难倒他们对主的信心与爱福音的决心，将来在主再来的时候他们必有份，他们是一群在逆境中勇敢为神作证的人。
0: 他们另一个重点就是彼此相爱到主再来。保罗深爱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为他们祈祷，使他们彼此相爱的心和爱众人的心增长充足，将以领受的道坚守下去，直到主再来的时候。
1: 讨神喜悦到主再来，保罗愿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凡事能蒙神喜悦，如圣洁，彼此相爱，殷勤做主公，行事端正等等，直至主再来，教会被提到天上的时候。
0: 第五点，我们看到是生命全然成圣到主再来。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是光明之子，凡事务要追求良善，凡事喜乐祷告谢恩，囊括了一切信徒生活的美德，成为无可指摘直到主再来的好信徒。
1: 服事为主受苦，彼此相爱，讨神喜悦，全然成圣，这五大主题都是为迎候主再来的生活见证，这是何等的高贵与荣耀啊。
0: 我们来祷告。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今天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的信徒们的美好榜样摆在我们面前，愿主的平安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也能够全然成圣，彼此相爱。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我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

靠主喜乐，乃是保罗处世为人的诀窍。他曾经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愿下面这首歌曲也帮助我们一起来靠主喜乐。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18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今天我要与你一起分享的神的话语，在历代志下16章第9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

亲爱的朋友，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神正在寻找一个人，一个肯全心倾向他的人，一个肯完全顺服他的人。神切望在这个人身上动一件重要的工程，他要重用祝福这个人，比以前灵界上一切的伟人更甚，因为这时代的钟已经瞄准在11点上了。世界在等待，要看神借着一个献身的圣徒能成功何等大的事。不独世界，就是神自己也在等待一个人出来，等待一个肯完全委身于他的，比一切先圣更圣的人，一个愿意把自己算作粪土，看基督是一切的人，一个能体会神心意的人，一个有主的谦卑、主的信心、主的爱、主的能力，而不肯阻止神的计划，一直让神借着他工作的人。一个被神重用的人，只要不窃取神的荣耀，神在他身上的祝福是无限量的。莫勒在90岁那年，对一班教师和工人所发表的一篇演说里面，有一段讲到他自己的见证，说：“我是在1825年11月里得救的，但是，一直到4年以后，1829年7月里，才完全顺服。那时候，爱钱财的心没有了，爱都市的心没有了，爱地位的心没有了，爱属世的娱乐的心也没有了。”神，唯有神是我所爱的，我在他里面找到了一切，所以我不再需要其他的东西了。感谢神，靠着他的恩典，这倾向一直存留到今天，使我终身得成一个快乐的人，一个极其快乐的人。这倾向也叫我只爱慕属天的事物。现在，我亲爱的弟兄们啊，让我诚诚恳恳地问你们一句话：你们有没有完全顺服神呢？你们所做的，是不是还有这件

保罗曾说，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因为他知道耶稣对他的重要。我们来听下面这首《耶稣是全世界与我》。

听了刚才这首诗歌，亲爱的朋友，你有如何的感想呢？神在寻找一个全心爱他，完全顺服，以基督为主，胜于世上的一切的人。神要重用他，做他的器皿。

接纳他的侍奉，祝福他的圣功。耶稣是全世界于我，这首诗歌是汤姆圣所作。他出生于美国的俄亥俄州，父亲是位成功的商人，曾任两届州议员。他们全家酷爱音乐，他在16岁就开始作曲，毕业于波士顿音乐学院，专攻钢琴、风琴及和声学，继而又赴德国深造。他学业有成后返回故乡，除了写作福音诗歌外，还写作爱国歌曲及流行歌曲，成为当时最有名望的青年音乐家。他的乡人称他为俄亥俄的吟游诗人和百万富翁歌唱家。汤姆圣在28岁时将所作的流行歌曲四首想以$100授予出版商，但因对方只肯出$25而未有结果。后来他父亲的朋友资助他自行复印，想不到其中一首《海滨吉贝》成为当时最畅销的歌曲，一时供不应求，印刷厂日夜加班赶印，而汤姆圣也一举成名。不久他自己开设乐器行及音乐出版社，数年后他名利双收，成了当地的名流，音乐界的巨匹。汤姆圣在40岁时受了神的感召，放下如日中天的事业，决心把自己的音乐天赋奉献给主，专心从事教会的圣乐工作。他的出版社专门出版圣诗和圣乐谱，这首圣诗是他的心声。正如保罗所说，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最早把这首诗歌介绍给中国信徒的是名布道家王载博士，当年风靡一时令汤姆圣成名致富的那些流行歌曲，如今早已被人遗忘了，但是他所作的圣诗如归家、带领我归家、父啊等等，至今仍为全世界的基督徒吟咏而百年不衰。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器皿，成为一个全心爱主、完全顺服、以基督为主的人，做一个超凡的基督人。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耶稣说，你们不要惧怕，当放胆去传扬我的福音，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并且超过了一切，不但今世，连来世也都超过了。所以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2: 普世

0: 事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为您主持今天的普世佳音节目。您好吗？谢谢您今天的收听。虽然我们相隔很远您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实在从心里边盼望借着这个节目短短的时间，能够让您一天比一天更加清楚知道天地之间确实有一位爱你的真神。他不但创造了你我，也爱我们，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和罪恶带来的痛苦死亡。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他所带来的新的生命，能够在咱们心里头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帮助我们在现今生活的各个层面上活得更好，更加的精彩，并且还有永生的盼望。今天我想跟大家开始分享一个题目，叫下埃及。经文是在创世纪12章10到20节。创世纪12章10到20节。上回说到亚伯拉罕一生当中啊，有三个重要的记号。头一个是应许，表明说他人呢虽然活在地上，可是呢却是活在天上神给他的应许当中，这个很难得啊。其次是帐篷，表明他人虽然活在这个地上，可是他的人生观呢、人生的意义方向啊，他的价值观呢，却都是向往着天上将来那一个永恒的家乡。最后是祭坛，表明说他人虽然活在地上，却将自己当作活祭献上，献给天上的神，表明他是天上的国民。讲到帐篷呢，事实上跟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有着密切的关系。真的，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车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了不同的住处啊，一个是地上的帐篷，那就是人自己所造的屋子；另一个讲到天上的住处，嘿，那可是神所造的屋子。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些在地上盖的房子啊，那盖的是相当讲究漂亮啊，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角落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结果。你想啊，如果连咱们人都能够把房子啊精心设计盖到这样漂亮，那么天上的神为他所爱的儿女所预备的楼宇啊，那会美丽成什么样儿，精心到什么地步，那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那重要的是，哎，天上的住处是否是为你我所预备的呢？你我有份吗？问题是，的确，属神的儿女，他们永远的家乡不在这个世界上。今天在世界上越肯轻看地上的产业，而愿意把财宝放天上的人，将来的天上越会有美丽荣耀的楼宇为他预备。今天呢，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是一个在上帝的面前有信心的人，因为他的一生又有应许，又有帐篷，又有祭坛。哎，不过很快的，我们又看到了他也有软弱和跌倒。真是这样的， 今天一个分别为圣的人呐、啊，一个被呼召不走世界的道路，单单活在神心意当中的人，他的道路绝对不是一条平顺平坦的道路。换句话说，我们会有遭遇饥荒的时候，我们会有上上下下的时候，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在我们信心刚强的时候，哎，请我们扶助那一些正在软弱当中的人，我们就为主把我们的船开到水深之处，单单倚靠神的能力和他的话语。而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只有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早日能够靠着他再度提升，恢复信心。神会借着他的话语，借着环境，借着弟兄姊妹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走出软弱的困境。
0: 普世佳音是由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神的话语和领受神安慰的时刻，欢迎您每次按时收听，更欢迎您来信电邮或用传真直接和张志明牧师讨论基督教信仰的问题。
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普世佳音》节目。我们看见亚伯拉罕首先遇到了饥荒，经文记载说那地遭遇饥荒。哎，在遭遇这样饥荒的时候，别人可能会说，亚伯拉罕自个儿可能也会想，哎呦，是不是我到应许之地这事儿搞错了啊？有没有可能听错了神的呼召了？还是说神不是要我听到的当时就动身，是我莽撞造进行事了吗？不能啊，因为神第一次呼召他给了他应许，后来他动身之后，神又再次呼召他，再次给他应许，所以不可能是听错了。今天一位刚刚信了主的弟兄姊妹，在主里边的婴孩，也可能突然在应许之地遭遇了饥荒，也很可能开始怀疑神的呼召和他的应许。哎呦，是不是信错了？怎么神不灵了呢？哎，请注意，基督徒也会遭遇生命当中的饥荒。什么是你我的饥荒呢？可能是你渐渐失去了属灵的胃口，对属灵的事物不关心不在乎。你的饥荒也可能是突然一件意外的发生，突然失去工作，突然失去健康，突然遭到一件意外。千万不要以为惊恐惊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神讨厌你，或者神向你发怒，很可能是他所允许的试炼和管教临到你。更多的时候，请注意，为的是让你我可以扎更深的根，与他更加亲密，好将来可以为主做更大更美的见证。我们可千万不要被别人欺骗了，以为神一定会以地上的财宝财富来作为报酬他儿女的奖赏，让他们不遇见饥荒。我告诉你，如果上帝真是这样的答应要以更多的财宝财富来赐给向他忠心的人，恐怕今天教会里面多出好多好多冒牌的，只想得到金银财宝的所谓的基督徒，知道吧？但神并没有这样的应许。今天我们真正的福气在于真正与神和好，心里边得的平安喜乐，心里面得着讨神喜悦而有的平安，他们的价值为远远胜过世界上的金银财宝。圣经说了，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不管这个世界要拿什么跟你交换，你我是已经有了今生和永生应许的人，那是全世界都换不来的宝贝呀。接下来圣经又记载了， 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我们看见了，这是亚伯拉罕软弱的开始了，对不对？饥荒并不可怕，但是我们怎么样回应，那是很重要的。遇见意外不可怕，我们怎么样回应这个意外很重要，知道吧？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看到饥荒甚大啊，他看到了，于是他就去倚靠他所看得见的埃及，他要到埃及避难去。我们按照圣经属灵的寓意来讲，这个埃及呀，埃及地就是预表着与世界相连接，倚靠肉体的膀臂。就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在论到埃及的时候，他这样说：祸在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仗赖马匹，倚靠甚多的车辆，并倚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以赛亚书31:1的经文，对不对？今天多少时候啊，我们在饥荒当中，我们在软弱当中，因为看环境，看饥荒甚大，我们也要选择离开应许之地，不求问神，不仰望神，而去依靠看得见的强壮的马兵，依靠看得见的那个肉体的膀臂。这就是我们人的光景啊，这也是很多基督徒我们所经历过的。我们下埃及去，因为见饥荒甚大，好像门徒彼得，对不对？他说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他说：主啊，若是你让我也在海面上行走，主说你来吧，他就下去了。彼得一下去走得挺好的呀，在海面上行走跟耶稣一样啊。后来圣经说他因为见风浪甚大，这一见糟糕了，就快掉下去了。我们人是何等的软弱，一见就软弱了。好，时间的关系，今天下埃及这个题目只能暂时为您讲解到这儿，待下次为您继续讲解。别忘了来信索取每日箴言和普世佳音讲道集这两本小册子，我们下回再会。
0: 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社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 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 BBN。
1: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任何残疾的、不健全的都是不合宜的，不令人向往的，是没有用的，如果可能的话是要尽量避免的。但是神告诉我们，神爱这些不完美的、破碎的，并且神要使用这些看上去没有用的来成就他最大的美意。我是晨曦，欢迎姐妹你再次走进听听女人心。提到残疾的孩子，大家可能有的想法就是家庭经济上的负担、社会压力。基督徒中呢，也还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那是不是我犯罪的惩罚呢？姐妹啊，你又是如何看待残疾的孩子呢？我们先来一起听听一个刚刚发现自己的孩子有自闭症的妈妈的分享。
2: 晨曦，我的儿子快五岁了，成长的过程中出现了多多少少的起伏，但常常是有惊无险的。可是他刚刚诊断为自闭症，哎，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这真是晴天霹雳，我不明白怎么会这样呢？

是啊，本来健健康康成长着的孩子突然发现的自闭症，真的好像是以上这位姐妹分享的，是晴天的霹雳，如雷的噩耗。姐妹心中的疑问和挣扎也是啊，我们真的不能够体会得到的。然而啊，神并不是像我们一样来看人，来用世界的标准来评断我们。往往啊，我们看为不俊美的，却是啊，神要使用来教导我们，从他的角度，用他的观点来看事物的。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圣经中的一个残疾的孩子的故事，看看神是如何看待残疾的孩子的。故事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九章。啊，耶稣走路的时候啊，看见一个生下来就瞎眼的人。啊，耶稣的门徒就问他说：“拉比，这人生下来就瞎眼，是谁犯了罪？是他呢，还是他的父母呢？”是不是跟我们现代人的想法没有什么啊不一样的呢？好问题，问得好。耶稣啊，当然最清楚是谁的罪了。然而我们看看耶稣又是怎么回答的呢？耶稣说啊，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作为。于是呢，耶稣就医治了他，使他得以看见。接下来啊，就是左邻右舍的人来询问他怎么看见的。就这样啊，瞎眼得医治的人一个接一个，一遍接一遍的讲述了耶稣怎样医治他的故事。最后这个消息啊，传到了法利赛人的耳中，法利赛人啊，就开始查问瞎眼的人是如何得看见的，那也试图呢找把柄来陷害耶稣。最后啊，主耶稣基督再次遇见了这个瞎眼得医治的人，向他显示自己。耶稣啊，也对啊法利赛人们说哈，我到这世上来啊，是为了审判，是那看不见的能够看见，能看见的呢，反而成了瞎眼的。法利赛人就反问说，难道我们也是瞎眼的吗？耶稣就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是瞎眼的，就没有罪了。但现在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啊，你们还是有罪的。多么有意思的故事哈！主耶稣基督不但借着这样一个瞎眼的孩子，做成了他医治的工作啊，而且啊，帮助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啊，并不是我们身体上的残疾拦阻了我们来认识神、相信神，而是啊，我们的健康的眼睛其实啊，才是瞎眼的，不能看见的。也回答了故事一开始的问题，这个人生下来就是瞎眼的，那是谁犯了罪了呢？是他呢，还是他的父母呢？都不是，而是啊，为了要彰显神的作为，神的荣耀在这个人的身上，为要

上以为是弱智的、残疾的，可能在天上却正是这样的人了。在这个世界啊，我们是用我们所成就的、我们所拥有的、我们的名利啊、地位啊、权势来标榜定义一个人的价值。但是在神的国度里啊，神的定义是截然相反的。我们人的评断的标准啊，是外在的，而在神呢，外在的是短暂的，内里的才是更久长存的。人看外貌，神看人心。我有一个同事啊，他有一个唐氏综合症的孩子，19岁了。还有另外一个同事啊，也有一个先天身体残疾的孩子，几乎啊是常常在医院里出出进进的。然而啊，这两位同事在一起谈到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啊，常常说到的一句话就是，哇，这些孩子真的是我生命中很大的祝福，神让这些孩子教导了我们很多学习的功课。是啊，我们的眼睛常常是盲目的，我们不能看见神要我们看见的。然而啊，神借着我们的孩子的残疾，真的是帮助我们看到什么才是我们生命中真正的祝福。那对待残疾的孩子啊，会有的误区呢，就是父母的愧疚，会觉得是自己的过错，尽量的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补全。但是啊，我却劝勉姐妹，不妨啊，尽力去培养孩子有良好的属神的性情和品性，以及啊，他爱神爱人的心，让他在身体的缺陷中啊，不致形成怨天尤人、不负责任的习惯行为来，而是啊，在身体的缺陷中更懂得神所赐给他的其他的方面的恩赐，懂得使用这些恩赐来去服侍神、服侍人。真的是求神给姐妹智慧，知道怎样接受这个生命的挑战，来带领这个神给你的祝福。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不论是身体上的残疾还是健全，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神造我们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相信都是神的独特的创造。最后啊，我要送给你一个小故事，希望这个故事呢带给你一些启发。有一位啊住在深山里的老太太，每天啊都到山下去挑水，啊一根扁担呢两头各挂一个水桶。有一天啊，她不小心跌了一跤，把其中的一个水桶呢就摔裂了，还好另一个是好的。那从此呢，她每天挑水回家，就一只水桶是满的。而另一只呢，只剩下半桶。很快的一年过去了，老婆婆啊，还是每天担着同样的两只水桶去下山挑水。那只啊完好的水桶呢，就越来越骄傲自满，而那只破水桶呢，就越来越感到啊自卑自丧气的。有一天啊，老婆婆又在溪水边啊挑水，那个破碎的水桶啊，再也忍不住了。就开口向老婆婆说哈，我觉得很羞愧啊，因为身体有了残缺，使你啊挑水回家时候啊只剩下半桶。老婆婆听了就对她露出微笑说，你注意到我们每天回家的时候啊，路边盛开的花朵吗？你知道为什么花儿都开在你这边吗？而另一边却什么都没有吗？我明知道啊，你这边会漏水，所以啊，早已在路上啊栽下了花种。你漏的水呢，浇灌了花儿，那就是因为你的不完美啊，使我每天在回家的路上可以闻花香，可以采鲜花，可以把家里啊布置得优雅舒适。我真的是要感激你才是。姐妹啊，希望这个故事真的是来鼓励你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都不完全，我们知道啊，我们都不能达到你的标准。这个世界因着罪，也常常令我们看不清、看不见神、你的工作、你的作为。求你赦免、饶恕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看见啊，我们身边你为我们安排的很多化了妆的祝福。求你帮助这位姐妹，她的孩子刚刚查出是自闭症，帮助姐妹在这个心路历程中来紧紧抓住你，在你面前挣扎，在你面前哭泣，来更深地经历到你。求你也将她的哭泣变成欢呼，
做成你要在他和他的孩子生命中

0: 最美好的旨意。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姐妹，我也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孩子本来健健康康的成长，就突然发现有自闭症。但是啊，我知道神知道，神也愿意你来到他的面前来寻求他，来在神的面前将你的挣扎真实的赤裸敞开的在神的里面，让他来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来看见神在其中所要成就的美意。残疾的孩子需要我们更多的爱，我们人的爱容易枯竭，就去主那里边源取主爱的源泉吧。我是晨曦，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1: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姊妹为您主持的《听听女人心》。

圣经广播网所开设的圣经学院，完全免费，方便听众朋友系统的学习圣经。我们的课程有六个科目，包括基要课程、教义课程、基督徒生活讲座、圣经书卷、圣经人物，还有选修课程。鼓励听众朋友去注册学习。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优美的圣乐和圣经教导。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究竟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人物。圣经里边呢，有四卷书介绍耶稣的事迹和他的教训，而历史上呢，也有过不少的人想为耶稣啊做一个新的介绍。问题是，除了圣经以外呢，其他有关耶稣的记载的资料不是很多，而反对基督教的人呢，就容易有先入为主的这种成见，他们扭曲事实，重新来解释圣经的故事，甚至来破坏耶稣的形象，以这个作为目的。在19世纪的时候，德国有一位学者叫做 D.F. Strauss， 和法国的一个哲学家叫 J.E. Renan， 都是为耶稣写了新的传记。他们要否定圣经里面耶稣的历史性。在这个世纪的初期呢，中国呢也曾酝酿着反基督教的运动。有一位姓朱的叫朱之信写了一篇文章，他的题目是耶稣是什么东西，他就非常侮辱耶稣的人格。到了1988年，美国的环球影片公司他们拍了一个电影叫做《基督最后的试探》，把耶稣描写成了一个心理矛盾混乱而为情所困的这么一个人。可是大多数抱着一种客观态度来分析评论耶稣的学者呢，都认为这位曾在巴勒斯坦出现过的加利利人呢，的确是有超凡的气质，崇高的道德情操，卓越的智慧。他所说的话呢，毫无问题的是人类立身处世的金科玉律。那么到底耶稣是谁呢？严格说起来呢，只可能有三种的结论。第一个就是耶稣是个疯子，他因为精神失常，所以呢说出一些超乎常理的话，并且在恍惚中呢误以为自己是道成肉身，是从天而来的神圣，和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的。第二呢，就是他是个骗子，为了达到他个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于是就编了一连串的虚假的故事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和地位。第三呢，他的确是神的儿子，离开了天上的荣华，到痛苦的世间，最后呢为我们的罪舍身流血钉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证实了他的身份，兑现了他一切的应许。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仔细想一想，如果他是个疯子的话，他怎么会讲出像登山宝训那么样感人的精彩的人生哲理？那如果他是个骗子，他骗子他怎么会愿意为自己所编的这些谎言而付上生命的代价呢？所以呢，耶稣他的非凡的生命啊，只能够显示出他的确是从神而来，这是唯一的前后一致完全合乎逻辑的结论。那么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一看耶稣的七个方面的特色。第一，我们来看看耶稣的本性。在圣经新约的腓立比2:6，我们看见说他本有神的形象。这节经文里面这个形象这两个字最合适的解释，就是真正而完全表达出背后实质的形状。因此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指出啊，基督的本性和神是相同的，他就是神。从耶稣本身所说的话，我们对这件事呢可以有多一些的了解。约翰福音的8:58，他当时对人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宗，从亚伯拉罕到耶稣大概经过2000年的时间。因此呢，耶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明了他是超越时间的。那些犹太人看耶稣的样子还不到50岁， 所以认为他口出狂言，就要拿石头打他。其实耶稣是借这句话向犹太人说他就是神。那么在约翰福音中记载了七个耶稣所讲的我是我是这种表达的方法，那么跟神向摩西自我介绍，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里面我们看见的就是我是自有拥有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就是我是，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几个字表明耶稣超越了生命，凡是有意识的生命都会说我或者是说我是。而人所问的最深奥的问题之一呢，就是我是谁。因此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与复活，我是真葡萄树。这就是强调它是一切生命的基础。目前科学虽然为我们揭开了不少物质世界的面纱，但是对于生命的来源，现代人仍然是感到茫然而迷惑。第二点就是耶稣的降杯，也是在腓立比书二章六节跟七节，我们看到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这两节经文主要是描写耶稣从神降卑为人的过程。首先呢，是地位的降卑。耶稣和父神有同等的地位，他本来就是神。圣经曾用父怀里的独生子这个一句话来形容圣父和圣子的亲密的关系。因此呢，耶稣的地位原来是宇宙里面最崇高的。可是当他佩戴肉身的时候，不但成为人，而且成为木匠的儿子，在贫寒的家里面呢，又是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城镇里面生长，毫无社会地位可言。再看呢，就是尊荣的降卑。耶稣选择马槽来降生，一开始呢，他就和牲畜为伍，他没有家型美容，平庸的相貌呢，使他能够跟任何人都能够认同。相对之下呢，好像是美国的摇滚巨星迈克·杰克逊，为了要让自己的容貌出众啊，据说是花了$1亿呢，做10次的整容手术。再三呢，我们就看到能力的卑降。耶稣是完全的神，但是他在世界上的时候呢，却甘心限制自己的能力。比如说，他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曾经有40天之久，他是忍饥挨饿。拳王阿利，这也是个美国一个黑人拳王，他说过什么话？他说：“我太伟大了，以致没有办法谦卑。”你看他这个话多狂！但是耶稣呢，却采取完全相反的态度。第三点，耶稣的生活，在马太福音12章20节，我们看到他不争竞，不喧嚷。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耶稣30岁以前的生活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很有限，我们只知道他生长在一个木匠的家庭，从小跟着养父约瑟学手艺。12岁的时候呢，跟着父母到了耶路撒冷，有机会跟当时的圣经学者，就是当时的教师，谈论到圣经的教训。当他的父母很着急地来找他的时候呢，他表现出了一个做儿子应有的顺从。路加福音用了一节经文来描写耶稣的成长。我们在路加福音的2章52节看到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他出来传道，生活非常忙碌，也充满了挑战，常常四处奔走，风尘仆仆。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但是呢，耶稣却没有枕枕头的地方。他挑选了12个门徒，跟他到处去传福音。他凡事以身作则，用生命活出他的教训。对社会所轻视的一些下流人物呢， 耶稣常常主动地去亲近他们。对于儿童呢，他常常流露一种的喜爱的感情，夸赞他们的优点。可是对于假冒为善的宗教领袖呢，他常常不拘情面，言辞犀利地加以指责。但是对于忧伤懊悔的妇女呢，他也给予安慰和同情。圣经里面呢，不是经常描述耶稣有快乐的这个心情，可是常常记载呢，他因为人的心的刚硬，感觉到伤心，感觉到难过。耶稣的一生可以说是完美的。他在仇敌千方百计想陷害他的时候，他曾经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有牧大师林语堂博士曾经在他的名著里面，就是叫《信仰之旅》这本书里面提到，把耶稣放在一切人类教师当中，他那种独特的玄牧的光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说，我以为这种光，这种力和耶稣教训的内容没有大关系，是来自他教训的态度和声音，以及来自他个人的示范。自古以来，有很多人对耶稣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赞赏他，欣赏他，有的人反对他，讨厌他。但是耶稣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呢？我们应该有清楚的认识。刚才在开始的时候，我说过，我们从圣经里边的七个方面的特色来认识耶稣。我们今天呢已经讲过了，第一就是耶稣的本性，第二是耶稣的降卑，第三点是耶稣的生活，但是呢还有耶稣的工作，耶稣的顺服，耶稣的待死，然后呢耶稣的德荣。但是今天我们只说到耶稣的本性、耶稣的降卑和耶稣的生活，下一次我们会接着说耶稣的工作、耶稣的顺服、耶稣的待死和耶稣的德荣后面这个四点，希望你按时收听，愿神祝福。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主的话语使我们的心喜乐。在约翰福音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的经文，是在诗篇的第42篇1-6节，是可拉后裔的训诲诗，交与灵长。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住，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让我们来同心为做丈夫的或弟兄们祷告。主耶稣，求你使弟兄们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在主里刚强，做大丈夫。求你使弟兄们将一切的忧虑重担卸给你，让他知道你顾念他，使他谨守警醒，使他用坚固的信心起来抵挡仇敌。就是在彼得前书5:7-9节所说的，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主啊，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弟兄们，使弟兄们真知道你。求你照明弟兄们心中的眼睛，使他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来为牧者的侍奉动机祷告。主啊，你是鉴察人心的，唯有神知道人真正的动机。就像希伯来书4:12，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赤露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主啊，求你赐给你的仆人在基督里有健全、完全、纯全的侍奉动机。主啊，若有不妥的地方，愿他们向你敞开，好让你来启示他们，使他们可以在你面前做完全人。主啊，你说凡仰望你的便有荣光，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愿你的仆人使女脸上都有基督的荣光，也愿他们以行动、穿着和话语显出基督的样式。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神爱世人的大好信息。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两节。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

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呀，求你救我的灵魂。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耶和华保护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我的心哪，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我曾急促地说，人都是说谎的，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耶和华呀，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婢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第117篇。万国呀，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呐，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第118篇。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亚伦的家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敬畏耶和华的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在那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王子。万民围绕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他们环绕我围困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他们如同疯子围绕我，好像烧荆棘的火，必被熄灭。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你推我要叫我跌倒，但耶和华帮助了我。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耶和华的右手高举，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给我敞开一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门，

0: 人要进去。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耶和华呀，求你拯救，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理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牵到坛角那里。你是我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每天24小时借着网络分享神的恩典话语。最近收到一封非常感人的信件，有一位十年前的访客透过福音聊天相信了耶稣基督，他目前正在神学院深造，要作为全职的传道人。当他在搜寻资料的时候，突然 BBN Radio 圣经广播网跳了出来，他很感动，也给我们来信，再一次分享神的恩典。如诗篇103篇第8节说的，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

0: 我们每天24小时都透过网络来传讲神的恩典话语。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1: Hello，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又到了知心姐姐跟你分享好听故事的时间。今天是妙蛙姨要来告诉我们一个天气的故事。你有没有最喜欢的天气？而什么样的天气是让你觉得好讨厌的呢？欢迎你跟知心姐姐也跟妙蛙姨分享哦。我们一块来听故事。哎呀
2: 呀呀，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有疑必问的皮小弟，
3: 我是有问必答的妙阿姨，
2: 我爱听故事，
3: 我会说故事，
2: 让我们一起听故事，
3: 从故事中看见上帝的爱，分享平安与喜乐。
4: 欢迎收听皮小弟与妙阿姨。
3: 哎，出门旅行啊，皮小弟，大包小包的。
5: 哎呀，还不是我妈要求的。他说趁着天气好，叫我把冬天的外套、羽绒衣通通都要洗好晾干收起来，才不会发霉发臭。
3: 没错啊，趁着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做好多事呢，像晒衣服、晒棉被、晒书，还可以晒晒太阳，多舒服啊。
5: 可是我们家养的狗最讨厌这种大太阳的天气了，它的毛又长又密，
3: 所以整天得待在冷气房，还得贴着地板躺着才够凉快，是吗？
5: 对对对，如果没冷气吹，那真的会要了它的狗命。
3: 哎，整天得待在冷气房，还得贴着地板躺着才够凉快的，哎，不是你吗？
5: 妙阿姨，你刚刚是在说我？
3: 是你妈跟我说的，说你不喜欢晒太阳，还说不吹冷气就会要了你的命。
5: 我是陪我们家的狗小花吹冷气了，一起吹省电费。
3: 你啊，运气好，不管天气再冷或再热，都要不了你的命。但你要知道啊，有些寒带地方一旦刮起强风，下起暴雪，那才真的会要人命呢。
5: 那种寒带地方这是我们家小花的家乡啊，那里一到冬天就会变得超级冷，冷到零下40-50度，如果是我去了，可能真的会要人命。
3: 就算是要命的坏天气，只要我们做好准备就不怕。怕就怕不是天气要命，是自私才要命。
5: 这有点难的，妙阿姨，你得配个故事说明说明。
3: 好，妙阿姨今天要讲的故事就发生在一场暴风雪里。

0: 暴风雪越来越大了。在这条崎岖的山路上，白雪层层的覆盖，寒风呼呼地吹着，路几乎看不清了。两个旅行的年轻人正在这条山路上走着，冒着寒风，非常艰困地跋涉前行。他们两个都知道，今天晚上如果找不到落脚的地方，恐怕会冻死在这场暴风雪里。所以即使刺骨的寒气不断地袭击着他们，他们的脚步都不敢稍有放慢。而且为了要节省身体的热量与能量，他们两个人都保持静默不说话，就这样默默地、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着。突然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其中一人发现一个人影躺卧在半路上。他们加快脚步往前去查看，看到了有个老人正倒卧在雪地中，奄奄一息。老人虽然还有一口气在，但如果不管他，这个老人一定会被埋在雪里冻死的。于是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
1: 怎么样，我们帮帮忙，带他一起走吧。
0: 不料另一个却不以为然地说，
1: 算了吧，这么恶劣的天气，我们都顾不了自己了，哪还能顾得了别人呢？
0: 说完就想抛下老人继续前进，另一个急忙阻止他，
1: 哎，我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啊，来，你来帮我，我们一人扶一边，这样应该就可以把这个老爷爷带到最近的村子去，这样他就有救了。我扶他，那谁扶我呀？这几天啊，我们走了多长的路啊，脚都磨破了不说，还遇到这种要命的天气，哎，你是嫌事儿不够多，想添乱是吧？我告诉你，你要做好人，尽管做，我不奉陪。
0: 说完，他就撇下同伴和老人，一个人独自离去。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暴风雪中了。眼看着同伴弃他于不顾，年轻人只好一个人很费力地把老人背在自己的背上，然后在暴风雪中一步一步缓缓地前行。狂风暴雨毫不留情地打在他们的脸上、背上，天色越来越暗了，气温越来越低，风雪也越来越强了。本来一个人走在这样的坏天气里就已经相当吃力了，背上竟然还要背上另一个人，你可以想象他的脚步有多么的艰难。走着走着，不知道过了多久，年轻人因为身体用力，全身都出汗了，他越走越热，竟然感觉暖了起来，而这股暖气也同时温暖了他背上的老人那冻僵的身体。老人也奇迹似的恢复了知觉。他们两人就这样在寒冷的天气里，用彼此的体温互相取暖，终于顺利的走到离他们最近的村子。
1: 得救了，老爷爷，我们终于到了。
0: 年轻人指着不远处的灯光，向背上的老人说着。老人虽然没有力气回答，但他用枯干的手轻轻地拍着年轻人的背，对他的救命之恩表示感谢。当他们走到村子口，看到一群人围在一块，好像在讨论些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年轻人先把老爷爷交给村里的人帮忙照料，然后就好奇地向围观的人群走去，探头进去一看。哎呀，原来啊，有个男人僵硬地倒卧在雪地上，应该是活活被冻死的。村民们议论纷纷。
1: 哎呦，真是可怜呐、啊！差几步就到村子了，没想到还是撑不过。应该是暴风雪遮住了视线，没看到村子就在前面几步路的地方。
2: 这种要命的天气，谁敢出门呐？不早死吗？
1: 哎，这一定是外地来的，不知道咱们这儿这种暴风雨有多可怕。
0: 年轻人仔细地端详这个冻死的男人，他发现，哎呀，这是……原来这个冻死在村子口的男人，就是当初那个为了自己活命先行离开的伙伴呢。他一个人走，没人互相关照，终究没能躲过这个要人命的天气。

0: 纪小弟，听完了故事，你认为在暴风雨中丧命的人啊，到底是因为天气，还是因为自私要了他的命呢？
1: 我觉得是自私给了坏天气机会，所以才会要了他的命。
0: 嗯，说得好。主耶稣就曾经说过，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段话就在勉励我们要效法主耶稣爱人的心肠，去关怀别人的需要，去包容彼此的不同，并且学习圣经里面爱的真谛。
1: 我知道怎么唱爱的真谛，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里面不就有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吗？
0: 是啊，真正懂得爱的人是一种无私的付出，是愿意牺牲自己成就别人的好行为。
1: 我得好好学习这个有点难的功课。
0: 没关系，苗姨啊，现在也还在学习当中啊，我们一起加油。
1: 好，
0: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
1: 亲爱的天父上帝，
0: 不管风雨有多大，
1: 不管风雨有多大，
0: 我相信你正在掌权。
1: 我相信你正在掌权。
0: 不管困难有多大，
1: 不管困难有多大，
0: 我倚靠你就有平安。
1: 我倚靠你就有平安，
0: 因为你会让各种危机成为转机。
1: 因为你会让各种危机成为转机，
0: 一步一步经历你奇妙的恩典，
1: 一步一步经历你奇妙的恩典。
0: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1: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0: 阿们，
1: 阿们。
2: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无论今天你心里的天气好不好，杰心姐姐都愿你能够感受得到上帝好爱好爱你。爆米花，我们下一回空中再会了，拜拜。
3: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4: 嗯，被爱的感觉真好，这个世界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天堂。
5: 爱使仇恨化解，使奇迹产生，甚至连黑夜都变成白昼了呢。
6: 我好希望这个世界没有冷酷，任何地方都去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我们所播放的儿童故事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神。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十节说道，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一起用主教导的主导文来彼此代祷。

0: 卧在青草地上，领我载客安歇的水边。它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异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欧文看着床上有气无力的这个人，想：
1: 爷爷越来越虚弱了，我知道他很快就要离世了。
2: 爷爷，您害怕吗？
0: 欧文问。爷爷微笑着回答：
3: 不，欧文，我不怕死亡。我就要回到天家，与耶稣永远在一起啦。
0: 欧文点了点头，但是他想，如果是他，肯定会害怕的。毕竟，他看不到耶稣。接近傍晚时，欧文收到了朋友瓦利的短信：
4: 想过来玩吗？
0: 经得妈妈同意后，欧文就穿过牧场往瓦利家去。玩耍的时间过得很快，欧文瞟了一眼窗外，突然跳起来：
1: 哦，天已经黑了，我要回家了。
0: 当欧文要再次穿越牧场时，他几乎看不到路。惨淡的月光让周遭投下怪异的影子，奇怪的声音从牧场周边的大树那里传来。欧文的心砰砰直跳，他紧张的膝盖都在发软。
1: 别害怕，影子不会伤人。
0: 他给自己鼓气。
5: 欧文！
0: 黑暗中，他听到一个声音叫他的名字。刹那，欧文的心都要停止跳动似的。不过，他意识到这是他熟悉的声音。
1: 爸爸，看到你我真高兴！
0: 欧文激动的声音都颤抖了。
1: 即使只听到您的声音，我都很高兴。天太黑了，我几乎什么都看不到。
3: 哦，我知道，我就是来接你回家的呀。
0: 有了爸爸在身边，欧文就觉得那些黑影都变得友好起来，风声也不再可怕了。当他们到家时，欧文到爷爷的房间告诉爷爷这段经历。
1: 那一刻，当我知道爸爸在身边时，我就不再害怕了，即使我看不到他，因为我能感觉到他就够了。爷爷，这是不是就像您不害怕死亡那样？
3: 啊，正是如此。死亡就像黑影，但是如果我能感受到耶稣的临在，即使看不见他，我也没什么可害怕的啦。
0: 亲爱的孩子们，你认识将要去世的人吗？你自己害怕死亡吗？作为基督徒，死亡只是一个影子，正如诗篇23篇说的，有耶稣同在的时候，就无需害怕死亡，他已复活，胜过了死亡。如果你信耶稣，你也会再次复活。事实上，如果你信靠耶稣，这篇诗篇的最后一节也会发生在你的身上，你会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你会在天国中与耶稣同享永恒。今日秘诀：基督徒无需害怕死亡。今日金句：诗篇23篇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经广播网播出的儿童圣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上帝无比的大爱，鼓励小朋友们按时收听。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港台当地时间晚上7点，北美时间早上7点。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欢迎你收听林泉心语的节目。真是感谢神，让我坐在录音间里面呢，就想起了万里之外的你。也求天父让这些节目对你能有所帮助。在下面的15分钟里呢，愿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从神的话当中能够领受到真理和力量。亲爱的朋友，我要介绍圣经当中的人物。通过了解圣经人物的生平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呢，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神的教导。那么云和呢，已经介绍过摩西，还有他的哥哥姐姐，又讲了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就接着介绍亚当和夏娃的儿子该隐、亚伯和赛特。该隐、亚伯和赛特是亚当和夏娃夫妇的三个儿子。亚当和夏娃到底有多少子女，我们并不知道。在圣经上记下了名字的只有该隐、亚伯和赛特三个人。在创世纪第四章当中记载了该隐和亚伯的故事。赛特呢，是在该隐杀了亚伯之后，神又赐给亚当和夏娃的儿子。照着神的应许，他们夫妻应该生养众多。在赛特出生的时候，亚当是130岁。圣经记载，后来亚当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可见呢，他们的子孙一定很不少。那么该隐呢，他是亚当和夏娃的大儿子，以耕作为生，是个农夫。圣经当中没有记载该隐活了多少岁。那么亚伯呢，是他们的二儿子，是个牧人，在还年轻的时候就被他的哥哥给杀了。亚伯死了之后才出生的赛特则活了912岁。关于该隐、亚伯这两个人，圣经集中笔墨记录了哥哥杀弟弟这件事。一方面，这件事是人类第一宗谋杀案，哥哥杀了弟弟；另外一方面，这件事有着很深刻的属灵意义。希伯来书称赞亚伯说，亚伯因着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这是圣经对亚伯的评价。那么在约翰谈到兄弟之间要彼此相爱的时候，以该隐作为负面的教训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件谋杀案，分析一下这完全相反的两兄弟的内心世界。该隐是个农夫，亚伯是个牧人，他们都把自己的收获献给神为祭。圣经说，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里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两个人都献祭，神喜悦亚伯，却拒绝了该隐的祭物。该隐因此对弟弟十分的嫉妒，神看见他在发怒，就更加责备他。该隐看见弟弟快乐的面孔，心里越发的愤怒，他决定要找机会向他弟弟报复。有一天，该隐对亚伯说，我们到田间去散散步好吗？亚伯毫无心机地随着哥哥去了，心里还单纯地想，哥哥可能是想和自己和好吧。他 他们在田野行走的时候，该隐看着心中坦然的弟弟，压抑不住心里的记恨，一时冲动突然袭击毫无防范的亚伯，一下重击把亚伯给杀了。该隐以为自己做的人不知鬼不觉，在神问他你的弟弟在哪里时，他心里一惊，却仍然故作镇静地回答，我怎么知道？难道我时刻都要看管他吗？神忧愁地说，该隐，你为什么干出这样可怕的事来？该隐这才知道，神已经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事。你弟弟的血在嚷着要求公义，神告诉该隐，你要受到惩罚，地不再为你长出肥美的谷物来，你剩余的一生日子都要四处流荡，无家可归。该隐不由得喊叫说，这惩罚太重了，我承受不了，如果别人知道了我所做的，会把我杀掉。然而神对该隐仍然有恩典，神说，我会保护你，你不会被杀掉的。神警告那些想杀该隐的人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这样子，该隐虽然保全了性命，却不得不流落他乡。骄傲的该隐在献祭不被神悦纳的时候，没有理会神的警告，也不能够与他的亲弟弟和睦相处，他选择了憎恨亚伯，以至于杀掉他。最可悲的是，他远离了神。有的朋友可能会不明白，该隐和亚伯都在向神献祭，可见他们都是敬畏神的，为什么神喜欢亚伯的祭，却不喜欢该隐献的祭呢？如果不是神表扬亚伯，贬低该隐，该隐怎么会因祭生恨，杀了亚伯呢？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记载献祭的事情。圣经说，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从字面上看呢，该隐献的祭物是植物，亚伯呢，他献的是动物。可是呢，这段圣经的重点是在对比他们献祭的态度。该隐呢，是很随便的献上了他的劳力所得，亚伯却是把他最好的献上。就好像是今天信徒在献上自己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时候，有些人呢是把自己多余的时间和金钱奉献给神的事工，而神的忠心仆人是先把自己的时间和金钱献上，再考虑其他的事情。亚伯献的祭物也表明了他对神的信心。希伯来书说，亚伯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亚伯呢，他献上的是头生的羊和羊的脂油，表明他相信神是生命的源头，世上的一切原本都属于神。亚伯呢，也明白赎罪需要牺牲，要用血来代赎。献祭呢，表明的是一个人对神的敬拜和忠心。如果是没有诚意的在那儿走形式，就失去了献祭的目的，神当然就不会悦纳这样的祭物。如果圣经当中只记录了该隐和亚伯献的祭物，却没有记录后来的谋杀事件，我们就很难明白该隐与亚伯的为人。亚伯他死在父亲亚当和母亲夏娃之前，这是人类的第一次死亡。令人心寒的是，这个死亡不是出自于神公义的审判，而是出自于人心邪恶的仇恨。该隐 杀了他的亲兄弟。由此可见，人类的一切不幸和败坏都是人自己的愚昧和残忍造成的。该隐被放逐，不光是由于他的嫉妒和残忍，更在于他试图要掩盖自己的罪。如果他做了错事之后，马上就后悔认罪，必然能够更蒙神的怜悯。可是他不但不去认罪，还粗暴地反问神，等到觉得没有办法掩饰，又责怪神的惩罚太重了。从该隐对神和人的态度，我们都可以看出他的为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也更容易明白神为什么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他献的祭。该隐是我们每个人的一面镜子，轻慢神的人必然要自食恶果。亲爱的朋友，在节目的尾声，让我们一起衷心地感谢神的怜悯和恩典，也在信心的道路上彼此勉励。最后呢，让云和也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亲爱的朋友，在主里问你安，愿神的恩典话语伴随我们的每一天。与你分享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九节十节，亚伯拉罕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愿神的话语今天也坚固你的信心，引领你跟随他。

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听众朋友，当你把福音传给你的亲朋好友时，愿主加添你的力量，把这样重要的真理告诉他们，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天上地下唯一的拯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在介绍歌曲以前，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四章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他带领我。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两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张牧师来自中国，先后在德国和美国服侍。今天的信息主题是为谁而活下半部分，参考经文是雅各书第4章13到17节。

0: 我又看见另外一个调查，这份调查是在上海做的，上海大概常住人口1300万到1400万人口，其中120万的人，那个调查告诉我们有很严重的心理的疾病，心理的问题，吓我一跳。哎呀，我说我也算其中一份子啊，这个120万差不多就等于1/8到9/1啊，这个1/10啊，将近1/10，常住人口里面将近1/10有很严重的心理问题啊。我本来想说大概心理问题就是那些下岗的啦，没有工作的啦，结果一看不是哦，那个调查说其中80%是所谓白领阶层，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工资很高的，收入不错的，住房有自己房子，很多有自己私家车的，这些人里面80%有严重的心理的疾病。所以到后来上海干脆开通一条心理热线，这在中国大陆算蛮新鲜的事情，以前我们从来，我们是彻底讲唯物主义的，一讲到心理就是小资产阶级，这唯心主义。后来总算拨乱反正，现在总算承认人其实除了物质还有心理活动。那么所以他就开了一条热线哈，叫心理咨询热线哈。结果后来这条热线据说开了不久就关掉了，为什么？那个接线人说不行，我接到手软，每3分钟接来一个电话哈。哎呀，太多电话一下打进来，他说24小时热线了。到后来说每人只能给你3分钟哈，因为如果你讲太长，别人打不进来了哈。3分钟一个电话哈，我在想你3分钟解决什么问题 ？Say hello goodbye， 就3分钟过去了。你看见？人是真正活在欢乐当中呢，还是在苦难当中呢？外表看不出来，我们总觉得我们有衣有食，我们有房子，我们有成就，我们有学位，殊不知我们内心的痛苦，内心的状况。所以这里圣经上说两个不知道，明天不知道，所以人不是神，生命的本质不知道，因为人不认识神。这难道不是人类的悲剧吗？所以有一个英国的一个文学大师叫萧伯纳，这个人是一个很幽默的一个作家，他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一个文学家。他对人生的看法是怎么样的？他说人生两大悲剧，第一大悲剧就是你想要的你得不到，成为人的悲剧。多少人说哎呀，我的梦想没有实现，我的理想还达不到。但是他说人类的第二个悲剧是什么呢？你想要的得到了。我开始还不理解，我说什么意思啊，后来才体会过来，难道不是吗？我们没有绿卡的时候偏偏想说你绿卡有一天我拿到，我结果没想到绿卡拿到以后发现你烦恼还是一大堆。你说我如果学位没拿到，我拿到学位就好了，苦出头了。现在拿到学位有的更惨，你一个博士学位现在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你还不太好找工作。有些人说还是硕士学位还比较容易，还在那个 resume 上面写我什么某某大学什么博士，人家一看都吓一跳，你这博士我付你多少工资啊，干脆不要，我要一个大学毕业就可以了。你看人类就是这样，不但这样，更多的人发现你想要的你得到了，但是接下来你的愁苦也增加。为什么？因为人里面永无止境那种的追求，永无止境的那种饥渴，不是这些所谓物质的、世界上的、文学的或者是这个环境的能够真正满足我们的。原来人里面还有一些最基本的根本的需要。人要问我为什么要活呢？我这一生活在这里到底意义是什么呢？这些的坑声，这些的终极的关怀，我们人类必须面对。而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陷入一个叹息，我们就陷入到一个什么状况呢？你看接下来14节那里告诉我们，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个话我相信多少年长的非常能够认同。人生像云雾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有的时候看这个人生看不清楚，不单单知道人生的短处，同时也知道人生好像我们雾里看花一样。到底生命是什么呢？我们穷自己一生，很多所谓有骨气的、有志向的、有抱负的知识分子，我们常常会问这个问题：人生到底是什么呢？我不是动物，我不是这个 天生我材必有用，那么我活在地上到底什么是我人生真正的目标呢？但是常常迷失在这个当中，好像雾里看花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人生像云雾一样，你在日光之下你怎么看得清呢？因为单单用人有限的智慧，你得不出一个正确的结果来。所以智慧姐妹刚刚也提到，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想要真明白人生的意义吗？你想要真正看透看清人生吗？有一个必不可少的途径，你一定要先找到那个智慧的源头。如果你没有找到它，你的人生还是像雾里看花一样。我现在到国内，现在国内啊流行很多顺口溜啊，这顺口溜常常表明一个社会现象啊。我到那边，别人见到我入家，很多人都跟我讲到这个离婚的问题，他们很多人都离婚了。哎，我说你们怎么都离婚呢？这好好的婚姻啊，你们就这样随便放弃？那些说我们现在流行这个结婚叫犯错误，或结婚犯错啊，错误离婚叫觉悟。现在总算看清人生了，哎呀，好像围城一样，以前看不清人生，老觉得两个人生活比一个人幸福，现在发现不对哈，两只老虎在一座山上，那不打起来才怪哈，所以很快我们就各奔东西啊。现在我们快乐单身汉，享受人生哈。他们说觉得，他们说离婚叫觉悟哈，我说不结婚了啊，再婚了，有些人又再婚，他再婚这叫执迷不悟，不结婚才叫大彻大悟哈。你看，以为看清人生，真的吗？真的看清人生了吗？多少的问题出来，雾里看花，不知道人生到底是什么。所以你打开媒体，打开报纸，打开电视，一大堆的社会的问题，凶杀、暴力、乱伦、家庭的问题、人际的关系、社会的问题、刑事犯罪的问题，层出不穷，自杀率居高不下。刚刚我在这个新闻里面看见，台湾每一天九个人自杀，中国大陆在14岁到35岁这个年龄层里面，你青年人当中自杀率是死亡的第一个原因，每年差不多300,000人自杀。这还不包括那些自杀未遂的，大概有将近250,000人是自杀未遂，其实那个更痛苦，死还没死成，结果弄了终身残疾，有的就弄到后来家破人亡。这样的一个人生，雾里看花，云雾般的人生，也形容什么呢？人生的短暂。人生是何等短暂，很快过去。那你说好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真的，我常常在想，我记得有我38岁生日在美国过的哈，那么我都忘记生日了。一天刚好一群朋友哈，他们来敲门，晚上哈要给我一个 surprise。 我一打开门，哇，他们拿一个蛋糕点着蜡烛哈，哎，我们给你过生日啊，唱的歌哈。哎呀，就在他们唱歌的时候，我忽然心里一动，我就想到以前伟大领袖一句教导哈，他说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哈。哎，我忽然想，糟糕，我就过去38年在他老人家手里弹一下没了。不过也确实这样，我今天回想起来，过去的事情好像历历就在昨天一样，难道不是这样吗？你儿时的、你童年的、你少年的事情，你记得很清楚，昨天的事情反而都忘了。他们说人老了就是这样，新鲜事情忘得很快，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都老记得。哎呀，这个我太太有时候提醒陆家，你要注意，你可能进入中年痴呆了，吓我一跳，我说这有那么严重吗？不过现在发现就是这样，当你的生命岁月过去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快得不得了。我有时候怀疑是不是地球越转越快了，这日子怎么越过越快呢？没做出什么名堂，越来越快。那你说，因为你们的生命，一个日光之下的生命，好像云雾一样，看不清楚，但是却发现生命所剩无几，越来越少，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叹息的人生，云雾般的人生，又苦又少又短的人生，雾里看花的人生。这样的人生难怪要叹息，这样的人生难怪要沉重。但是各位，福音在这里出现了，第15节怎么说呢？
1: 什么叫福音？ Good news， 好消息啊，好消息啊。你们只当说，英文把它翻作 instead， 换句话说，你们的人生要有一个 instead 的人生，你们的人生不再能够走在过去的轨迹里面的人生，换成另外一个角度 instead， 换成另外一个方向 instead。 你们只应当说，世上你们人类本来只当说，那里出现一个词叫做主 the Lord， 大写的 Lord。 这个 Lord 不再是你公司的老板，不再是你生命里面很看重的某一个人，不再是你自己，这个 Lord 是大写的 Lord， 是谁呢？耶稣基督。你们只应当说，主耶稣基督，他如果愿意，我才可以活，我也才可以做这个或做那个。原来人生的 being 跟人生的 doing 是离不开这个 the Lord， 离不开这个大写的上帝，大写的主宰。如果离开了他，人生就变成 vanished， 人生就变成虚无缥缈，人生就变成毫无真正的意义和价值。除非在基督里，你才能够真正得回你的价值，你才能够真正找到真实的意义。那些经文就这么简单，主若愿意，你今天活着是因为他愿意，你今天来到这里是因为他愿意，你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地位是因为他愿意，你今天听见了福音是因为他愿意，你有明天的日子可以活是因为他愿意，你能够做这个或做那个是因为他愿意。 He is willing， 他愿意。这位主，你从这里就看见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好像父亲跟儿女的关系，父亲愿意他的儿女得到一切的好处，他愿意。有哪一个做父母的不愿意他的儿女真正享福呢？他愿意。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这位愿意的上帝，他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他甘愿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愿意为你我流出他的宝血，他愿意用他的死来买赎我们的生命，他愿意我们人人相信他以至于得救，他愿意没有一个人在我们当中是沉沦的，他愿意，他愿意。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住在靠近 UCLA 旁边啊 ，UCLA 这个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我在那里当牧师，我也常常去到那个 UCLA 的这个医学院的医院里面去探望一些病人。多少次我看见人怎么样走完他们人生最后的日子，多少次在那些身上插满管子的完全不能行动的人面前，我突然想到，我能够行走，我能够用筷子吃饭，我能够说话，乃是上帝愿意。我们常常活在恩典里面，我们体会不到这份恩典，我们把这些看为理所当然。什么上帝愿意？是我愿意，是我自己可靠，是我自己有本事，是我自己有机会，我有才干。这里说错了，你们只应当说 instead， 其实你们只应当说是因为主愿意。这位宇宙的主，他创造整个宇宙万物，这位生命的主，他创造你我的生命，这位养育我们的主，他用阳光、雨露、空气养育我们。我请问你，再大的权利，你再多的金钱，你可以不呼吸吗？你不能。如果上帝跟你说空气不要太贵，就是一个$1，一个美元跟你算一粒生，你大概很快就破产。他白白供应我们空气呼吸，他让阳光白白照在我们身上，他让雨露滋润万物生长，而我们却说没有上帝，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我就应该活着，我就应该有这些机会，我就可以这样。直到有一天，忽然我们才发现我们的生命何等脆弱。我还记得1996年11月10号那个日子，那一天我从这个 UCLA 这边开一个车要到洛杉矶北边，那边有一个北岭大学，我要到那里去传福音。
0: 那个车子刚刚上了高速公路，忽然后面有一个车很快就冲过来，他本来在另外一个线道，很快就转到我的线道，就冲我就撞过来。我在后视镜一看，哎呀，来不及了，马上就赶快把那个方向盘往旁边一打，就闪过去，他的车就贴着我就开过去了。但是也因为这样，我的车很快就失控了，因为打得太猛了，一猛以后我的车就拐来拐去转几圈，就忽然我的车就翻下去了。刚好那高速公路也真巧，它就那么很大概一个车子距离宽的一个豁口啊，那里没有栏杆啊，我的车就出去了啊。一出去才感觉就像坐了云霄飞车一样啊，它那个高速公路是跟对面三层楼的楼房是一样平的，我的车就出去以后就打一个转，然后就撞下去啊，就一头就栽到那个三层楼那么高的地底下去，那个车就立在那里。我这个头就整个把前面那个挡风玻璃全部撞碎了，还好还系着安全带，所以人算是没有死。那个车就扭曲变形，简直是惨不忍睹，怎么办，出都出不来，那个门都压扁了。后来好不容易人家帮忙，我把那个爬到后座，还不能太用力，用力那个车会倒下来，我还保持平衡，把那个后面那个车门推开，我发现我人好像从坦克车里出来一样，那个门翻到上面去了。爬出来以后，刚爬到一半啊，我想起来，其实人都已经快爬出来，我想说，哎，不行，我得回去，我的包还在里面，我的驾照在里面，我钱包在里面，我得去拿啊。刚要爬回去，忽然里面有一个感动，你把这一切都留在那里吧。我们看为宝贵的这些物质的、这些环境的，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但是在当你跟生命、当你跟死亡擦肩而过的时候，你才突然意识到，如果你没有生命，这一切对你有什么用呢？什么都没有意义。更妙的是，那后来警察在上面，他们本来在追那个车，我后来才知道那个车因为是酒醉驾驶，被警察发现，叫他停，他不停，乱开，差点还撞了我的车。结果呢，警察后来一看我的车下去了，警察也不追了，还有辆警车停在那里，然后叫了救护车啊什么，他们也下不来，一看我在底下，后来我也出不去，旁边有一个他是那个铁丝网，旁边是一个铁道。我记得那个时候陈立弟兄好像也在那个教会那么他现在也住在湾区好像今天晚上我听说他，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那个结果呢，我爬不过去后来慢慢的我还是要爬到上面去他那个很陡一个坡我要爬上去好不容易爬到上面了，我看到我说时间太赶了，那边福音聚会要开始了，哎呀怎么办，我找到警察第一件事情我说帮个忙，警察说干嘛，我说你送我去教会他说去教会干嘛，我本来想跟他说开布道会啊什么，后来想说也不必解释了，我说我去教会敬拜上帝， worship the Lord， 他说你在这里 worship Lord， 他说你就在这里敬拜吧，他说你要知道这是一个 miracle， 你从这个三层楼那么高下去，我们想说你必死无疑，没想到你自己爬出来还爬上来他说你在这里敬拜上帝，因为上帝给你一个生命，真的，那个事情到现在印象何其深。我们的生命真脆弱，我们不过不知道，我们总觉得我们可以干这个干那个，我们好像很厉害，我们不得了，我们工程师，我们是专家，我们是博士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请注意啊，人生两大，你不知道，你就是读了博士，你也不知道明天是什么，你不知道。第二个，生命真正的本质是什么 ？What is life？ 你不知道，从哪里去知道呢？你除非 instead 你去认识主耶稣基督，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做这个或者做那个，因为这位主。他创造生命，他创造宇宙，他也赋予生命意义。人生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简单来讲，人生的真正的意义，从圣经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到二章三节，就短短几节经文里面，把人生三大意义讲出来。那你提到人生的三大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第一，神圣的传递。人在时间，在空间里面，当你生儿育女的时候，那是一个传递，你把带有神形象和样式的人类再传下去，在时间的范畴里面传。所以创世纪那里说，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当他提到遍满全地的时候，是指到人在 带有形象、上帝形象和样式的人类，在普天之下，在各处来传扬、来传递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有些人可能没有孩子，没有关系。你今天在美国，你或者有一天到了中国，或者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你活出一个真正人的样式，因为你活出了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人生第一个意义是神圣的传递 ，divine， 这是一个神圣的一个传递。第二个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神圣的工作。那里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人类，为的是让人类去管理、看守、修理神所造的宇宙。换句话说，工作是神圣的。我们今天常常，当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工作是神圣的。我们觉得工作不过是我糊口的一个工具，或者我要生存啊，我就要工作，我要赚钱，我要工作。所以我们人人常常想说，我有一天百万富翁了，我就可以不工作了，我就可以享受了。我记得有一次啊，我们那里有个福音聚会，我去邀请一个老人家哈，他从广州来的那个老人家哈，他基本上是讲广东话哈，也会听点国语哈。我去邀请他，我说老人家，今天晚上有个聚会，你来啊。他说我没车，我说没关系，我来接你啊。哎，他说我要做工啊，我要做工啊。他在帮人家做 babysitter 啊，他在帮人家带孩子。我要做工啊哈。那我说晚上你跟人家商量一下，他们父母都回来了，没关系啊。我说你今天晚上就去听听福音吧。他说我要做工，我说你做工会干嘛？他说做工会写烦啊，吃饭啊，做工写烦啊。我说你要吃饭啊，写烦，写烦为什么？写烦做工啊。啊，我再问他做工，做工写烦，写烦做工啊。啊，连问他几次，后来他一想，哎，也怪啊，我这人生怎么就是写烦就做工，做工就写烦啊。哦，后来他说他好了，他说我来听啊，我来听福音啊。那天晚上他请假来了哈，感谢神，那天他真正得着了救恩。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工作的神圣性。事实上，在地上的工作不是分贵贱，在上帝眼里，当你真正活出神的形象和样式，当你真正尽忠去看守管理这个神所造的自然，不是去掠夺，不是去贪婪，不是去破坏，乃是尽职的代替上帝来管理看守这个自然，这个变成人生活在地上一个 divine 的一个神圣的责任。神圣的意义是做工，是工作。第三个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创世纪二章三节告诉我们，因为这位上帝是一个安息的上帝，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人类在地上有第三个很重要的意义和责任，是神圣的安息。安息不等于休息，安息的意义更广泛。安息包含着人去亲近上帝，人去敬拜上帝，人跟上帝的沟通，跟上帝的交谈。我在七个多月以前得到我第一个孩子，我在这个小生命的成长里面真看见了。我有时候常常问自己，我说陆家，你现在有了一个孩子，我要请问这个孩子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会说他也不会走路啊，他也不会，他反正就是成天张嘴要吃啊，他好像似乎他的存在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如果按现在这个功利的世界来看，这样这叫什么意义呢？但是各位，你在这里发现一个他最奇妙的一个意义是什么？那种儿女跟父母那种心灵的沟通，那种带给你的喜悦，那种在你怀里的安息，那个是他存在的最大的意义。所以难怪很多这个有钱人都告诉我，陆家，现在趁你这个孩子不会乱跑的时候，你赶快都抱他，有一天你想抱他，他又翅膀打硬了飞走了，你想抱都没了。多少父母才回想到说，当你抱着你婴孩的时候，你心里那种满足，你突然发现那是你什么东西都不愿意跟他交换的，那个带给你的满足突然让你觉得你的意义何其宝贵。人跟上帝本来有这种关系，圣经你注意看，他一再形容我们在上帝的怀里，当我们安息在他那里的时候，好像一个婴孩在上帝怀里那样，上帝的心得满足，我们在他面前，我们成为一个全人的一个意义，被称为 divine 神圣的安息。在这个神圣的安息里面，你的眼光不再一样，你看一草一木，你看蓝天白云，你看你周遭的人和事，你的心里会充满感恩，你的心里会满意喜乐，你的生命会发出光彩。 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为什么常常能够得到一些以前我们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得不到的呢？因为一个基督徒他突然那种的安息在主怀里的那种感觉，不但赋予他一个永恒的满足，而且让他在这个满足里面生发出那种的喜乐，那种的感恩，那种不同的眼光，那种超越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神圣的传递，神圣的工作，神圣的安息，至少这三个方面让人活着就是人，他跟动物不一样。让人活着心里面发现，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他愿意让人活着，再去追寻明白上帝，你在我这个特别的人上面你要成就什么样的心意。我们每一个人活在地上，其实都有上帝一个独特的计划在你我的身上。除了 general， 除了一般的我们这个三方面的意义之外，我们更是每一个人要活出独特的光彩来。无论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你在什么样的地位，你有什么样的学问，你有什么样的背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让上帝这个造物主的心意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好像做父母一定知道，当你儿女的时候，你对他有一个心意，你对他有一个盼望，你期望他将来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就。天父对你我也是一样。我们看见这里告诉我们十五节要认识这位主，如果不认识他，那么我们人生没有出路，我们人生没有真正的目标，我们人生还是看不清，我们还是陷在生命被死亡所结束这样一个噩梦里面。16、17节我觉得是让我们去认识主的一个关键，就在这里。很多人说，我要想认主认识神，我怎么认他呢？我现在可以承认有一个造物主，但是为什么就是耶稣呢？为什么就是你们讲的基督呢？16、17节这里提到很重要一件事情，人必须先认罪。如果你没有真正承认你的需要，认罪是什么意思呢？认罪就好像你说我是有病的，所以我才要找医生。如果你说我很健康，我干嘛去诊所？我干嘛要找医生呢？我们其实灵魂生了很重的病，我们不知道。人类被造本来不是这样子的。在创世纪1章2章告诉我们，人类被造本来是上帝的事情，本来上帝的心意，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本来人能够看得见的，人能够去揣摩，人能够真正的好像面对面这样很清楚的。但是人为什么现在不知道了呢？因为人堕落在他的罪里面，人把背转向上帝，我们得罪了上帝。而我们常常不承认的，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爸爸老跟我讲，他说陆家大人大罪人，小孩小罪人。我一听就火了，爸爸，我说你们都罪人，我说我好人后来我跟爸爸变了，我说爸爸，我想起来了，我说罪人现在都去一个地方，他说去哪里？我说教堂啊，那教堂里面你们每个人都承认是罪人啊。后来我说好人去另外一个地方，爸爸说好人去哪里？我说好人都去监狱啊。他说怎么讲？我说你看监狱里面没有一个人承认他是该关在那里，都觉得很冤枉哈，都找律师啊，都尽量说他好人啊，要早点放出来。所以我说好人都去监狱哈，罪人都去教堂。我说我这样的不好不坏，我说有点小错就在所难免嘛哈，但是说犯罪罪人这太严重了吧。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想法，罪人好像就是那些作奸犯科杀人放火的哈。我说你看我不偷不抢，你看通通老师同学你们都称赞我好人，我说爸爸你们常常叫我称赞我很乖嘛，比弟弟乖至少哈，很得意。直到我记得1979年那次重生得救。怎么重生得救呢？那次祷告里面我本来不要上帝的，结果我因为从上海到了东北哈，在那里念大学，突然面对一个走投无路的环境，好像人生地不熟，前途茫茫。那个时候就开始想到上帝，我说上帝如果你有的话帮个忙，哎呀你来安慰我一下。那时候最难过的就是觉得好像很忧伤，想家。那那一天圣灵提醒我，你要真正见到神的面，你要向神承认你的罪。我说我有什么罪呢？突然那天圣灵光照我，让我想起来了。哎呀真的好久都想不起来。我想到以前在家里面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物质环境物质条件比较艰苦
1: 也没有什么零食可以吃。啊，有一天我忽发奇想，我一定说我要找一个饼干吃啊，翻箱倒柜仍找不到一块饼干。怎么办呢？后来我在厨房找到一样东西哈，一罐那个白砂糖哈，上海人做菜都要加一点白糖哈。我找到那罐糖就大喜过望，哎呀，我说这糖啊，一吃哎呀，真好吃，就偷吃白糖哈，越吃越想吃哈，越想吃越怕。我说这个被妈妈发现，那好孩子招牌就砸了哈，人人都知道我是乖乖牌的哈。我说这就躲在厨房偷吃白糖，一直倒是不好，但是又想吃啊，怎么办呢？忍不住就老去吃。后来我为了让自己平安一点，我就灵机一动把弟弟抓来，把他找来，他比我小三岁啊，其实他蛮听话的，很听我的话。我说你过来干嘛？吃糖。他说白糖有什么好吃，这做菜的。我心里想说不要你太好吃，你太好吃咱俩蒸起来就很快就吃光了。不管你给我吃一口，他吃了一口可以走了，打发走了。他一走我真想心安理得，大口吃糖啊。后来终于有一天妈妈发现了，来问了，问姐姐有没有吃糖，姐姐说她没吃过。妈妈问我有没有吃，我很聪明，我也不说吃也不说没吃，我说妈妈你去问弟弟啊。妈妈去问弟弟有没有吃，有吃过，所有糖全他吃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这个我以前觉得很得意，你看我多聪明啊，所以我才进大学。哎呀，就那天圣灵一光照，我突然想到这个事情的背后，诡诈欺骗说谎什么都有。真的，那天我一个很深的感受是什么，我突然一种的后怕。怕什么？我突然发现我跟那些关在监狱里面的人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我不如他们勇敢。我觉得我还不如他们，他们想的我都想过，他们想了做了进监狱了，他们想的我有这贼心没这贼胆，没做我进大学了，人看我是好人，人说我是一个国家栋梁，将来很有出息，一个有为青年。其实呢，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多少的诡诈欺骗说谎凶恶。所以上帝给世人下一个结论，这是人没有办法否定的，那个结论叫什么呢？上帝看世人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满心里面都是怀着诡诈，满心里面都有嫉妒，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会生发出一种的愤怒，都会有仇恨，都会有贪婪，都会有一些不该有的念头，都会有这些。我们外表不过是被教育、被道德、被这些的面子、被法律这些所谓束缚，所以很多人很诚实说，其实如果单单以交通规则，大概没有一个人没有犯过交通规则。不过很多时候是我们怕那个警察，反正没看见啊，没抓到，没开罚单啊，我们就过了哈。我们世上人都是这样，我们真正上帝看人不像世人看人，因为上帝看人是看人的内心，他看见人的内心深处里面这一些的罪。而更具体的，这里提到两样事情。十六节说，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第一，人类的罪就是骄傲张狂夸口。当我们说人定胜天，当我们说从来没有造物主，当我们说我就是上帝的时候，这是人类极大的得罪上帝。好像如果我们有一个儿女，他很优秀，去念了哈佛，念了耶鲁，拿到博士，但是他对别人说，我从来没有父母，我就石头里蹦出来的，我就是猴子变的，我就是进化进出来的。那么这样的人，他的父母怎么称他呢？叫做大逆不道。上帝说，人类第一样罪是什么呢？张狂夸口。本来我们的生命是他造的，我们领受他的，我们呼吸着他给的空气，我们领受他的给的阳光，我们吃着他让这个万物蔬菜生长，我们却说从来没有上帝。上帝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罪。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得罪神在这里，因为他不认识神。所以约翰福音十七章讲得非常清楚，当人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当人拒绝上帝的时候，这成为他的罪。圣经的罪观跟世界上人讲的罪观不太一样，圣经的罪观是直接讲到人的心思意念动机里面，地上的罪能讲到你的行为，如果法律没有规范，如果法律没有抓住你，那么你就算是一个好人。直到有一天，所以我们常常大吃一惊，哎呀，这个人怎么会关到监狱里？他怎么可能做这个事情呢？他不是一直是一个正人君子吗？他不是一直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一个好人吗？我们为什么会大吃一惊呢？因为常常我们里面有的时候连我们自己都被欺骗了。
0: 所以上帝说，第一样的罪，你们有上帝，但是你们不承认他，或者你们去敬拜那些偶像，拜那些假神。第二样罪是什么？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你看神的要求，神的标准，你知道善，但是你没有去做。我们的标准是，我做了一些助人为乐的事，但是既然大家法不责众，既然别人呢，我只要做一个奉公守法的人就可以了，我不干坏事就可以了。圣经说，不是，不单是你不干坏事，但是如果你不做好事，你就是一个罪人。我们难道不是有太多的时候吗？明明我们所谓上帝放在人里面那个恻隐之心，我们都有的，但是我们常常让这个恻隐之心被消灭了。我们的是非之心都有的，但是常常我们有时候就溜须拍马，我们就顺大流。神给我们里面其实是非之心有的，有的时候报税的时候或者这样那样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混过去了，我们就该做的我们不做。上帝说，这叫做罪。有谁在上帝的标准面前能够降罪呢？有谁在上帝的标准面前可以否认呢？难道我们不是这样生活的吗？上帝说，你看啊，最明显的两条，你们还能够不承认是罪人吗？所以上帝要说，你承认罪人对你没有坏处，因为当你承认罪人的时候，你才知道你在哪里得医治。这个医治从哪里来呢？从主耶稣基督来。他就知道，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他才要上十字架。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 Passion of Christ 那个电影，你从那个电影里面不过是稍稍的看见他为我们的刑罚所担当的那个责罚是何等何等的重。为什么要被鞭打那么多次呢？为什么要受那么大的苦呢？为什么要流那么多的血呢？乃是因为我们的罪深到极处，上帝看我们的人的罪，所以圣经上说，神把我们世人的罪都压在他的身上，他为你我这群罪人流他的血，承担那些痛苦，舍他的命，但是也为你我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本来没有犯罪，他是一个不能死亡的生命，或者说死亡不能瑕疵的一个生命，一个真正与神连接的生命，就变成一个不再被罪恶和死亡瑕疵的生命。基督徒为什么宝贵呢？为什么我们要苦口婆心的来跟各位谈福音呢？因为这个关乎到你我生死存亡。好吧，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一个祷告，让我们每一位都有一点点的时间。我知道我们时间已经不早了，但是好不好让你忙碌的脚步，让你心头忙碌的脚步能够稍微的停顿一下，你思想一下，你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你思想一下两大障碍或者两个永恒的问题，明天你知道吗？生命是什么你知道吗？如果你不知道，但愿我们能够谦卑在这位造物主面前，我们向他承认，也但愿我们在他的光照里面看见我们过去顶撞他、得罪他、不要他、高举自己，如今我们愿意谦卑地说，主啊，你愿意我可以活着，我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主啊，谢谢你给我生命，主啊，也求你帮助我看见我的罪，许多该做的事我没有做，这也是罪。当敬拜你，我没有敬拜，这是我的罪。当接受你，我没有接受，这是我的错。主啊，求你原谅我。其实你已经原谅了我。我相信今天你来到这里不是偶然的，因为上帝定义要把救恩给你，他何等爱你。他知道你生命的苍白，他说，孩子啊，来吧，回家吧。他要把真正的意义赋予你的人生，他要让你的人生走得更光彩，走得更踏实。他让你知道他掌管明天，他让你知道你人生真正的意义，你为谁而活。当我们在这里一同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祷告的时候，我想请问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或者过去你听过他的名字，但是还没有决定要去接纳他的，如果你这个时候

0: 你是半信半疑，我会说你用你一半的信心，你会看见全部上帝在你旨意里面所要达成的。如果你一半的疑惑拦阻你得到这个真理，是何等的可惜呢？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把手轻轻的举起来，因为神看见，神纪念。我要再说，我们人生里面没有一件事，没有一个日子是偶然的。当趁着我们还有动作、呼吸、存留，让我们去追寻吧，让我们去寻找吧。寻找的你必寻见。我请你进到我的心里面来，主啊，我愿意去尝试更多的了解你。主耶稣啊，向我敞开你的真理。如果你今天没有举手，但是你心里面有这样的感动，或者你心里面跟神做这样的祷告，我相信神也悦纳你，也接纳你，你可以继续的来追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特别把今天晚上这几位在你面前举手的朋友们交在你的手里面。主啊，我们也同样把那些可能没有举手，但是他们的心里面却愿意就近你，愿意来亲近你的，我们都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面。亲爱的主啊，你是信实的，你说凡向你叩门的，你必为他开门，凡寻求的就必寻见。亲爱的主，愿你走进他们的生命里面，愿你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也引领他们前面人生的道路，直走到永生里面。主耶稣啊，你不但保守他们的信心，主啊，你也看顾他们整个的家庭，让他们子孙后代都在神的眼目当中，在你恩典祝福当中。主啊，今天也求你纪念所有在你面前属神的儿女。亲爱的主，再一次让你的话来提醒我们人生当怎样的行走，让我们确实的知道，我们只当说主你愿意，我们才能够活，我们才能够做这个做那个。主啊，让我们真正坐在你的旨意里面，让我们不让你伤心，让我们不偏离你的旨意。谢谢恩主给我们今天晚上这样的聚集，谢谢主你自己宝贵的话语，愿你的圣灵不止息在我们当中做提醒、做安慰、做感动和交通的工作。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坐宝座的羔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谢谢张路加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做出您的决定，也请你把您的决定告诉我们，也希望你能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让您的灵命每天成长。愿神赐福于你。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与主基督连结，结出圣灵的果子与福音的果子。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我们所播放的音乐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所播放的节目也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圣经广播网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盼望听众朋友能坚持收听我们的广播，让耶稣基督也成为你生命的中心。

听众朋友平安。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是一本非常重要而且又是很有启示的书卷，可是又是不太容易读懂的书卷，所以特别来推荐康莱昌牧师讲授的圣经书卷中的但以理书，共有11讲。相信康牧师的讲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神的旨意，更多的看见神那满有智慧统管万有的能力。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亲爱的朋友，耶稣爱你。如果你现在心里有感动，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你现在就可以跟着我做以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现在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我相信你是唯一的真神，我愿意悔改，接受你的赦免。我相信耶稣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升天，将来还要再回来。我现在接受你永恒的生命，成为你的儿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0: 欢迎你来到黎明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1: 下面播出的节目是由太平洋花园事工制作的广播剧《得释放》。该节目讲述了神改造大能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动工的真实故事。
2: 今天为你播出的是贝尔利的故事。如果你偶然看到有人在喝路边水沟里的水，或者从垃圾桶里面找东西吃，不管是什么就往嘴里塞，你可能看到的就是这个故事里的主角。他不是一个吸毒者或者是酒鬼，他只是一个孤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一直到他的心灵、意志和生命都得释放。贝尔利的父母是酒鬼，原本不想生下他，他不但早产，并且患有脑瘫。他的奶奶向他传福音，他醉酒的父亲虐待他，他的哥哥也虐待他，并且有陌生人侵犯了他，把他扔在路边等死。他去了一个女孩的家里，后来离家出走，准备自杀，直到上帝在他的心里对他说话。最后，一个救援中心接纳了他，并且教导他关于上帝的事。贝尔利接受了基督，然后爱上了约翰，甚至当他住在州精神病院里的时候，约翰总是在他身旁陪着他。他们结了婚，他向他的家人传福音做见证。

0: 你怎么又怀孕了？怎么没告诉我呀？
1: 那我也不知道啊，我以为我是病了。那医生告诉我说我有了，我才知道的。
0: 这下可好了，我们又多了一张嘴要养活的。
1: 这还用你说吗？五个孩子已经够多的了，现在又多一个，还早生了仨月，
0: 肯定活不成的，像个小耗子，还不到三磅呢。医生叫我回家安排葬礼，说不定等我回来他已经死了。
1: 想不到这孩子还能跟咱们回家。嗯，
0: 在医院住了三个月，我真不愿意花这么多钱。
1: 看看他才五磅，哎，你说回去我怎么照顾这小东西啊？
0: 医生说他是脑瘫，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1: 护士说了，说一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精神什么紊乱是什么的。
0: 哼，这下更好了，要花多少钱呢？
1: 嘿，

0: 有一对不想要你的父母。贝尔利，你能活下来真是一个奇迹啊。
1: 是啊，他们总是在喝酒，然后过了很久我才能够想得到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说话都很滑稽，而且呢，他们是常常都睡在地板上的。约翰，我从来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
0: 脑瘫对你有什么影响？
1: 我想你看到我走路，你就知道我的脚有一些瘸。然后我走路的时候一定要低下头来看着路走，有的时候我一不小心就会失去平衡，然后就摔倒了。还有，我有一个耳朵听不见，可是另外一个耳朵只能听到一部分的声音。
0: 你的童年很艰难，那你的哥哥姐姐有没有帮助你的父母照顾你？
1: 我两个姐姐很早就结了婚，他们都离开了家了。我大姐出生的时候脑受到了伤害，所以呢，她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乔治亚州的精神病院。
0: 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呀？
1: 约翰啊，你就要成为我的丈夫了，所以我想让你知道我所有的一切事情。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看有一个电视节目，我爸爸妈妈就会把我锁在有老鼠跟蜘蛛的那个阁楼上面。其实那个时候我也害怕打雷下雨。那每到这个时候，他们就把我推出到外面去，然后锁在外面，然后在屋子里面就嘲笑我。
0: 很难想象他们会这样残忍的。
1: 其实这还不算什么，有一次我爸跟我妈非要我喝啤酒，还让我抽大麻，然后还要我抽烟。结果我病了好久，真的好久。那个时候我只有五岁，可是我爸爸就狠狠地打了我一顿。
0: 他怎么能这样做呢？真是的。
1: 就是因为酒精啊，他们老是灌酒，所以他们就不受控制。他们老是把钱花在买酒、喝酒上，却不是买东西吃，所以我总是肚子很饿。我记得在我六岁的那一年，有一天我放学了，我就跟一个小朋友一块回到他的家里去。他妈妈好好哦，给了我一个三明治吃，还给我牛奶，还给我饼干，我太开心了。结果我就忘记了时间，等我跑回家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

你这死孩子，你死到哪儿去了？你爸爸回来非杀了你不可。哎，快快快快快回自己房间去。哎，我真希望没生你，这是个大麻烦。

0: 你爸爸打了你？
1: 是啊。那是他打得我最狠的一次。当时他拿着一条像马鞭一样的电线不断地抽我，一直到我身上的血慢慢地流了下来。我痛得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我听得很清楚，他不停地大叫着说，你知道啊，就是饿死了也不能接受人家的施舍。
0: 这是多么伤害一个孩子的心灵啊。
1: 约翰啊，其实我真希望那天我被他打死算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出生的时候没有死掉。
0: 他打你，你没有告诉别人吗？啊，
1: 我不敢，因为他警告我，要是我告诉别人，他就会杀了我。我身子上的伤口一直没有好，所以呢，他说，除非我伤口好了，要不然就不准去上学。他们告诉我的老师，说，我去看我的爷爷，因为我爷爷病得快要死了。
0: 唉，真没办法想象，你怎能忍受这样的生活呢？
1: 你知道吗？我每天都会做梦，在梦里面有一个爱我的家，家里面有好多吃的东西，我可以吃。

0: 有的时候他甚至于跑到我前面挡着我替我挨打。
1: 嗯，那至少还有一个人关心你。
0: 嗯啊，还有、我的奶奶非常虔诚，她也爱我。哎，约翰，你知不知道我的名字就是我奶奶给我起的？
1: 哦。

0: 贝尔利。哎，奶奶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爸爸跟你妈到你三个月大还不给你起名字。我想，可能是没想到你会活下来吧。但是，上帝知道，对不对？
1: 奶奶，他们根本就不想要我的。
0: 他们，哎，我也说不清楚。我想，都是喝酒惹的祸。
1: 嗯。
0: 俩孩子死了，你姐姐芭芭拉出生就有精神问题。
1: 哦。
0: 我想，爸爸妈妈也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生活中的问题。
1: 嗯，
0: 圣经说，酒能使人狂放，烈酒能使人喧哗。所有因为醉酒而犯错的都没有智慧。他们呢，是需要向上帝求帮助。可是，他们却转向了酒精。
1: 是啊，他们从来没有爱过我，连一次也没有。
0: 好了，咱们不为这些个烦恼。你是奶奶的乖孙子，奶奶爱你，哈，是不是？
1: 嗯。
0: 还有啊，耶稣更爱你。你想想看，他把自己的生命都给了你，贝尔利。有一天，你是可以过新生活的。
1: 哦，啊，奶奶啊，如果耶稣爱我，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那么恨我呢？他们都不想让我出生的。奶奶，为什么上帝不阻止他们伤害我呢？
0: 上帝准许人选择。你的爸爸妈妈选择了他们的道路。奶奶也很伤心，他们这么伤害你。孩子，这不是你的错，这是他们罪恶的生活方式。
1: 嗯。奶奶，有的时候我真的希望我已经死掉了。
0: 贝尔利，如果你把你的心给了耶稣，你的生活就会不一样了。
1: 是吗？
0: 上帝可以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他会是你的天父，天上的爸爸。他会给你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爸爸能给你的爱。
1: 可是妈妈跟爸爸告诉我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爱我的。
0: 嗯，不对，他们错了。贝尔利，上帝真的很爱你。如果你把你的心事告诉他，他会跟你说话，你就会知道他是神。他会引领你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哎，好嘞，时候不早了，现在乖乖的什么都不要想了啊。
1: 哦，
0: 睡觉，该睡觉了哈。
1: 好。
0: 亲爱的上帝，请你帮助这个可怜的小羔羊。

上帝啊，贝尔利需要他真的非常需要你的爱。阿门。

0: 你奶奶认识耶和华吗？
1: 是啊，每天晚上她都会跪在床边为我们家里每一个人祷告。
0: 那你能经常见到她吗？
1: 哦，我不能，因为我爸爸不许我去见她。
0: 哦，
1: 约翰，
0: 其
1: 实还有其他的事情，可是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一个人。
0: 哎，贝尔利，我快要成为你的丈夫了，你可以相信我。
1: 那我还要告诉你，其实我也被我那些哥哥虐待，他们也警告我说，只要我告诉别人，爸爸就会杀了我。
0: 他们怎么能这样做呢？
1: 约翰，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帮我，我身体非常的弱，身上有很多毛病，爸爸妈妈讨厌我，总是想摆脱我，所以我就一定要忍受这样的生活了。
0: 贝尔利，你是怎么应付的？
1: 我每天都在做梦。可是我在学校的学习都不能集中精神，我只是把我放在椅子上坐在那里，我的心里面一直是很困惑又很害怕，你知道吗？当我的大哥去越南的时候，我真的很高兴。可是他们打我打得很厉害，那我受不了，我就跑到街上去流浪。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整天都喝醉了，我留在他们身边好恐怖啊，一点都不安全，所以我就跑到马路上去。可是有一天晚上，有两个男人抓住我，他们好凶啊，我抓起来之后就扔在他们的汽车上，然后不断地打我，一直打到我整个昏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结果他们就把我留在那里让我等死。
0: 天哪，
1: 你知道吗？后来我醒过来了，可是我发现我是在一个朋友家的附近，所以我就去了那里，然后他的父母就把我带回家了。
0: 那你有没有报警吗？
1: 约翰，我真的很害怕哎。我就让我的朋友发誓，绝对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因为我很怕那些人会跟着我啊。但是，有人告诉了他的妈妈，结果呢？就通知了儿童福利组织。但是呢，当他们把爸爸叫去的时候，我爸爸就跟他们说，我是一个野孩子，非常野，是控制不了的一个人。于是父母就把我寄养在别人家里，然后从此以后我就从这个家换到另外一个家，然后再换一个家。我告诉你，还有更糟糕的事情，所以我就跑了。我去加入了就业工作团，因为我可以接受培训，你知道吗？我成了一名护士的助手。
0: 是是是。那个时候你几岁啊？
1: 我16岁。那个时候是在亚特兰大，其实生活很糟糕哦。我跟其他的女孩子一起住在5楼的一个房间里面。有一天晚上天气好热哦，那我受不了了，我就打开窗子，坐在窗户旁边，我两条腿呢就在窗外面晃来晃去的，好凉快哦。结果呢，屋子里面有一个不喜欢我的女孩子，就告诉那个楼下的那个警卫人员， 说我坐在窗边是打算跳楼的。
0: 哦，
1: 结果呢，他们就把我抓起来，送到医院的精神科病房。
0: 哦，
1: 我记得那是个星期天，并没有人揭穿，那个老师所说的谎话。
0: 哦，我想是因为就业工作团，可能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张扬出去，是吧？
1: 是啊。后来呀，他们发觉，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结果他们联系了我的爸爸，你知道吗？警察带我去了监狱。然后跟着来的就是什么听证会，然后我记得有一张很长很长的桌子，他们有些人坐在那里是医生，还有什么心理学家，还有什么福利中心的工作人员，还有我的爸爸妈妈。

个女孩除了痛苦什么都没给我们带来，我们为她做这么多的事，她却丝毫不领情，不吭声一下子就给跑了，不叫任何人帮助她，总是惹麻烦，总是任意妄为。我呀真害怕有一天他会杀死我们所有的人。我想你们应该把他送到州立的神经病院去。

谢谢你收听太平洋花园事工德释放广播剧《贝儿泪的故事》。圣经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常常没有力量去面对新的一天？我要告诉你，耶稣爱你，他愿意进入你的生命和生活，带领你。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和第九节应许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跟我一起祷告，接受耶稣恩典的礼物。天父，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我本来要面对的是你公义的审判，我承认我得罪了你，我相信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是要拯救我。请你拯救我，上帝，进入我的心，我的生命，求你改变我，帮助我为你而活。感谢你为我所做的牺牲，谢谢你要赐给我永恒的生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欢迎你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德释放广播剧。荣耀的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0: 圣经导读，时辰刘文主持。
1: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时辰，
2: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真高兴又到了我们一起查考真言的时间了。
1: 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真言的第六章。在上次的节目里我们说过，智慧教师在这章经文里对年轻人有四方面的教诲。刘文呢、我们来为听众朋友复习一下吧。
2: 好，第一节到第五节主要是讲到不要为人作保。在现今这个必须找保证人的社会环境里，不要承担自己无法承担的责任，尤其是在金钱方面，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帮助人。
1: 第六节到第十一节主要的是讲到不要懒惰，免得变成一贫如洗，应该向蚂蚁学习勤劳的美德。
2: 第十二节到第十九节主要是提醒年轻人不要向无赖的恶徒制造纷争，因为神最憎恶这种人。
1: 现在我们开始查考箴言的第六章最后一段经文，也就是第二十节到第三十五节。智慧教师主要的是警告年轻人不要被淫妇诱惑，请刘文念经文，我来解释。
2: 箴言第六章第二十节，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
1: 在法则的旁边有小字写着或作指教。在箴言里面，智慧教师一再地提醒年轻人要谨守父亲的训诲，母亲的教导。谨守的意思就是不单单是听从而已，还包括了遵行。
2: 箴言第六章第二十一节，要常系在你心上，挂在你项上。
1: 系在心上是指铭记在心，不可以忘记的意思。挂在项上就是挂在脖子上，经常在眼前出现，才不会忘记。
2: 箴言第六章第二十二节，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
1: 这里的他是指父母亲的教导。这节经文说到牢牢记住父母亲的教导会有什么好处，当你行动的时候他会指示你应该怎么样行才是对的，当你躺卧的时候，也就是躺下休息的时候，他会保守你的心思意念，不致胡思乱想，免得受了撒旦的诱惑，当你睡醒了之后仍然反复思想，好像与他谈论一样。
2: 换句话说，要熟悉到一个程度，就像他是早晚陪伴在左右的导师。
1: 对，智慧教师要年轻人早晚都记住父母的教训，作为行事为人的准则。刘文呢、为什么要这么看重父母的教导呢？
2: 在以前的节目里我们说过，因为以色列人的父母是将神的吩咐教导给儿女的。
1: 对，就是将神的诫命传给儿女，那是耶和华神给父母亲的神圣使命。到了新约时代依旧强调这项使命，请刘文念一下以弗所书的六章四节。
2: 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1: 所以基督徒父母自己要先追求明白主的教训，然后才懂得用主的教训去教导儿女。下一节经文说到智慧教师对神的诫命的评价。
2: 箴言第六章第二十三节，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或作指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
1: 灯是放在路上做照明之用的，所以神的诫命照亮人所走的人生的道路。光是指神的诫命的本质，就像约翰福音一章九节所说的，主耶稣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接下来的一节经文说到神的诫命对年轻人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功效。
2: 箴言第六章第二十四节， 能保你远离恶妇，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
1: 这里所说的恶妇和外女，是指犯奸淫的妇人或者是别人的妻子，他们带给人的祸害往往是没有办法补救的，所以要远离他们，不要被他们诱惑了。
2: 箴言第六章第25节，你心中不要恋慕他的美色，也不要被他眼皮勾引。
1: 这里的美色是指艳丽的外表，眼皮勾引是指用眼睛送秋波，这是淫妇用来吸引年轻人的利器。
2: 箴言第六章第26节，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
1: 这节经文有两种翻译法，一种是把妓女和淫妇当作同一类的人，用只剩一块饼来形容那些个与他们来往的人最后倾家荡产，甚至于丧失宝贵的生命。另外一种翻译法是把妓女和淫妇分开，我们可以参考现代中文一本对这节经文的翻译。
2: 现代中文一本的箴言第六章第26节，你能够用一块面包的代价招来娼妓，但跟有夫之妇通奸要使你丧失一切。
1: 文理圣经翻译得更简洁，馒头一角即可招妓，淫人之妻则丧命。
2: 箴言第六章27和28节，人若怀里揣火，衣服岂能不烧呢？人若在火炭上走，脚岂能不烫呢？
1: 智慧教师在这里是提出两件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一件是在怀里藏火，衣服岂有不被烧着的道理呢？另外一件是人在火炭上面行走，脚岂有不被烫伤的道理呢？
2: 箴言第六章第29节，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凡挨近他的不免受罚。
1: 亲近邻舍之妻就是与他行淫的意思，不免受罚这句话在原文是指不以为无罪，意思是必定带来不可避免的刑罚。
2: 箴言第六章第30和31节，贼因饥饿偷窃充饥，人不藐视他，若被找着，他必赔还七倍，必将家中所有的尽都偿还。
1: 这里说到贼因为饥饿而偷窃食物充饥，本来情有可原，但是如果被捉到了，也不免受到刑罚，要他偿还七倍。按照旧约的规定，凡偷窃的最多偿还五倍，但是这里却说要偿还七倍，表示把自己一切所有的都赔上了。
2: 箴言第六章第32节，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这事的必丧掉生命。
1: 这里说到贼因为肚子饿所以偷窃，虽然得到人的同情，还是不免受罚，何况是犯奸淫的人，更不可能不被处罚。智慧教师在这里形容这种人愚不可及，因为他这样做等于是在断送自己的生命。
2: 箴言第六章第33节，他必受伤损，必被凌辱，他的羞耻不得涂抹。
1: 这节经文有他的时代背景，按照犹太人的风俗，与有夫之妇犯奸淫的奸夫，那妇人的丈夫可以给他种种的凌辱，甚至可以把他淹死，这样他的羞耻就永远不会被涂抹掉了。
2: 箴言第六章第34和35节，因为人的嫉妒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什么数价他都不顾，你虽送许多礼物他也不肯甘休。
1: 这段经文描写淫妇的丈夫绝对不会放过与他妻子行淫的人，无论什么赔偿他都不肯接受，一定要报复，使对方得到应得的处罚。这里的报仇也包括交给法庭或者是交给群众处置。
2: 如果是交给群众处罚，那么按照犹太人律法的规定，就是要用石头打死。因为在利未记第20章第10节写着说，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
1: 对，智慧教师也在这节经文提出警告， 小偷可以透过赔偿结束这一桩偷窃的案子，但是淫妇的丈夫却不肯接受任何物质的赔偿，也不肯接受贵重的礼物，他要的就是对方的性命。
2: 这实在是很可怕的后果，怪不得在雅歌书第七章第六节那里写着说，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以与淫妇来往的人就是不爱惜神所赐的生命。
1: 我们接着来查考箴言的第七章。箴言第七章的内容可以分成三小段。第一小段是从第一节到第五节，主要的是说到人如果喜爱智慧就会远离淫妇。第二小段是从第六节到第二十三节，主要的是描写淫妇怎么样引诱人。第三小段是从第二十四节到第二十七节，是智慧教师再度的劝勉。我们现在查考第一小段，请刘文念经文。
2: 箴言第七章第一节，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
1: 智慧教师又是苦口婆心的劝诫年轻人要把他的话存记在心，好好的珍藏起来。
2: 箴言第七章第二节，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则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仁。
1: 这里说到要年轻人爱惜智慧的话语到一个程度，好像是人爱惜自己的眼睛里面的瞳仁一样。
2: 箴言第七章第三节，系在你的指头上，刻在你的心板上。
1: 在申命记的第六章那里，耶和华神要他的子民把他的吩咐记在心上，系在手上为记号。所以智慧教师在这里的提醒有类似的意义，就是要年轻人把他的吩咐铭记在心，又时常看着作为提醒。
2: 箴言第七章第四节，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姐妹，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
1: 在这里的姐妹也有心腹的意思。
2: 我的确听过有基督徒的弟兄向别人介绍他的妻子说，这是我的姐妹。
1: 总之，智慧教师在这节经文的意思是要年轻人把智慧当作至亲的家属，时常亲近他，时常请教他，必定会获得益处。
2: 箴言第七章第五节，他就保你远离淫妇，远离说谄媚话的外女。
1: 这里说到最重要的益处是使人因此很有智慧地避开淫妇。外女也是淫妇，很会用花言巧语来诱惑人。年轻人如果不提高警觉，必定会上当的。但愿我们从今天查考的内容得到警惕，不要奸淫，不要贪恋女色，免得人财两失。
2: 石成啊，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吧？
1: 好的，我们下次继续查考箴言的第七章另外两小段的内容。谢谢您收听圣经导读，我们下次再见。
2: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约翰福音的15章第5节。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圣经学院的挑战周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神的话语依旧在每天帮助我们，因我们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若是你还没有加入到网上的圣经学院，希望今天你就能够来注册学习，透过神的话语在主里面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11:10，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经句，旧约的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书28:5。
2: 欢迎您来到圣经广播网的网上圣经学院，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要继续来系统学习迈尔博士的圣经人物系列雅各的部分，今天是第五课。在学习之前，让我们一起预备心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感谢你的信实恩典，求主今天也使用这个福音的课程对我们的心说话，使我们在试探中靠着神的恩典说诚实话，在面临新的环境时能够凡事忍耐，凡事谢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雅各的这一部分，今天我们要来读创世纪的第30章，讲到人生的中途。在前面的一章，我们看见雅各成了家，但那是怎样的一个家庭啊！这两位姐妹几乎是水火不相容，在雅各没有出现之前，两姊妹可能是相安无事，甚至是手足情深。但是现在他们却共侍一夫，彼此争风吃醋，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宁静了。他们各有各的苦衷，可怜的莉亚知道雅各从未爱过她，她根本不是他所中意的妻子人选，但神了解她，赐给她东方妇女最大的荣耀，许多儿子。然而这对他又成了一个新的烦恼源头，因为拉结为此越发的嫉妒他，记恨他。他在家中仍然是孤独落寞的，他每一个儿子的名字都透露出他的苦状。可是在另一方面，拉结的日子也不一定好过，他虽然享有丈夫的爱，却没有把握能够永远守住这爱。他眼睁睁地看着他姐姐的孩子们日渐地长大，将成为他丈夫的继承人，不禁是羞愤交加。他是多么的迫切祈求着，并且是满心的懊恼。在这种环境下，莉亚的孩子变得又野又痞，这也无足为怪。流变生性浮躁，冲动轻率，西缅较为顺服，但性情冷酷，利未甘心与人同流合污。孩子们若步上了歧途，大半的过错都出在家庭的教育。他们眼睛所看见的比他们听到的教训更能够对他们产生巨大的影响。不管雅各为人如何，我相信他的榜样也不算是最好的。他们家中的那一些苦毒的言辞、憎恨的气氛，就足以毁坏一个孩子。要留意你在家中的言行举止，别忘了有一些锐利的小眼睛正在观察你，他们会将所看见的一成不变的翻版出来。雅各的家庭生活不只是这样，下面我们要来看一看他的工作。他为拉班工作了14年，作为娶两个妻子的代价。拉结生了头胎儿子约瑟之后，这一段服劳役的生涯也就告结束。等到母子二人都健壮到可以忍受长途跋涉之苦的地步，雅各就表明了他想回到迦南地的意愿。这可能是因为利百加送来了消息，告诉他危机已经消失了，他用不着再放逐于外面了。果然，他的要求使得拉班大吃一惊。拉班已经知道雅各是一个有用的工人，他若走了，真是一大损失。 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雅各立刻就抓住机会，为了供养他日益扩大的家庭而和拉班讨价还价起来。东方的绵羊大多是纯白色的，而山羊则是黑色的，有斑有点的并不多。雅各建议把羊群中有斑有点的挑出来，以后生下来这一类花色的小羊就归他所有，除非他当时已经定下心意要施祭占拉班的便宜，否则这个建议倒不失公允。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画面是两个诡计多端的男人正在费尽心机想击败对方。拉班违反协定，把有斑有点的羊挑出来交给自己的儿子，雅各则在心中暗笑，因他早已心生妙计，认为自己一定能够稳操胜算。有一些古代的解经家急切地在这个地方替雅各辩白，想证明雅各在这件事上没有犯错。他们这样做其实是在降低道德的标准。圣经毫无犹豫地告诉我们那些伟人犯过的劣迹败行，这样我们才能更看出神的恩慈，看到神如何因着他的恩典使如此不堪的人成为一个可用之才。让我们来看一看雅各为自己辩解的理由。首先，他可能辩称他出此下策是为了保护自己。我的舅父一直欺诈我，压制我，如果我不甩点手段，他这一回又要得逞了。你一定得站在平等的立场上才能交易，既然他想玩花样欺骗我，我就以其人之道还之于其人之身，也是无可厚非啊。这个理由在现今仍然是通行于世，甚至一些正直的人也忍不住想借用它。毫无疑问的，你若发现有人不断地占你便宜，你实在很难不对他心生厌烦。但是，你因此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以牙还牙吗？这是你生命中的一项试验，要证明你究竟相信这世界是在神的管理下呢，还是在恶魔的控制下。你若认为这是恶魔的世界，你就会毫不让步，用魔鬼所赞许的方法为自己力争到底。而你若真信靠全能的神，就应该确信虚假终必失败，公义终必得胜，你就能够以信心来对待诡诈，以良知对待欺骗，以美德对待暴力。哥利亚头戴铜盔，身穿铠甲，但大卫用不着这些。请记住主所说的话，我必保佑你。你的对手尽管投机取巧，存心不轨，早晚你要见到他们陷于自己的网罗中，被自己的箭刺穿。只要你继续行在正路上，你就是在迈向成功之路了。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第二，我们看到雅各可能极力争辩一个熟悉的公式，在商言商。碰到特别的节期或纪念日时，谈论伯特利还合情合理，但是要我在日常的工作上一举一动都像当年我在天梯面前的那样谦卑圣洁，则是强人所难。做生意就得照着生意的原则，那和伯特利的原则是大不相同的。我们看到有一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也持着相同的论调，他们有一套专供主日用的标准和另一套专供其余六天用的标准，他们允许生意上一些与神的话和灵相违背的事情存在。 为了安抚自己的良知，他们会拿出堂皇的理由，在商言商吗？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一牵涉到生意买卖，就得有另一套道德标准？为什么我们在论断别人时，又不使用这套标准了？我们的金科玉律师，在任何事上谨言慎行，做生意除外。不可偷窃，不可说谎，很好，但是在商场上也许就不必那么讲究。但是不是这样的，福音的道德原则和地心引力原则一样，没有例外，没有任何事可以不受拘束。第三，我们看到雅各可能辩称这是一般的习惯，其他的牧人也一样作假，拉班心里一定有数，这叫入乡随俗，我并没有比别人坏到哪里，大家都这样，并不能减轻罪名，这是神的律和人的律的区别。人可以毁掉律法，另定新的律法，但纵使所有人都破坏了神的律法，他还是不变的，他所定的刑罚也一丝不改。众人可以一起犯罪，但他们不能互相遮掩，也不能因此而脱罪。即使你和大家一同犯罪，最后罪的结果还是要临到你，你逃不掉罪所带来的咒诅。第四，我们也看到雅各可能辩称他的诡计实在是迫于生活，不得不如此。你知道人总得活下去啊，但是这个借口仍然是无法成立，没有所谓总得。许多人认为活下去比行得端正更重要，他们一遇见狂风暴雨就躲得无影无踪，他们只是风和日丽时的基督徒，他们太软弱太胆小了，不敢挺身做殉道者。另外有一些人则视公义重于生命，他们和罗马大将庞培一样，当他的朋友极力劝他不要冒险渡大海时，他昂然地回答说，我不一定必须活着，但我必须去。这实在是信心的原理，一个人若为了守住神所托付他的无价珍宝，即使丧失一切也可以感到满足。雅各的双重诡计很显然成功了，因为圣经记着说，雅各极其发达，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但人所谓的成功，往往是指一些非常肤浅、短暂的东西，与人生命的对和错毫不相关，那不是神要奖赏他仆人的金子。许多在神眼中看为高贵的人，用人的标准衡量，却是一个失败者。当审判来临时，有些成功的人却要灭亡。常言道，诚实为最佳之策，这是指结局，但在一开始表面上看来却并非如此。我们必须诚实，不是因为要得好结局，而是因为这样做是对的，是讨神喜悦的。我们行得端正，就会比那些用诡计致富却终日良心不安的人要快乐平安得多。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不要在神的家和生意场合中间划分一条界限，办公室、商店也能和历代人们跪下祈祷的圣殿一样成为神的家。一个虔诚的人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神，他住在神里面，随时听从神的呼召。你若不能在日常生活的途径上与耶稣同行，就当远离那条道路。如果那条道路是正途，你会发现他就在你的身旁，虽然别人可能看不见他的同在。靠着耶稣基督的名行你所当行的，奉他的名祷告，用他的名向最低贱的工作说话，他们将闪耀出属天的荣美。向着疑惑困难呼喊他的名，铁门将自动向你打开。 让主耶稣成为你的合伙人，在拟定新方向、做出大笔交易之前，征询他的意见，把每一笔生意摊开在他面前，任凭他关闭或打开。也不要忘记和他分享你应得的利润，这本是他当得的。一个生意人若得到这样的合伙人，绝对不会有破产的一日。最后，请不要忘了，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是他所买赎来的，有什么我们能称作是自己的呢？是他给我们能力去获致财富，我们拥有的每一枚铜币都刻着他的像和名号。因为你们是重价买回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好，接下来我们来读创世纪的第31章，讲到搅动旧草。现在我们来到陡峭的悬崖上，站在一个老鹰的巢旁边，我们可以从这里发现一条线索来解释神对待人的方法。幼鹰已经长大茁壮，可以展翅飞翔了，但是他们紧紧地依附着旧的草，不敢飞向他们从未试过的天空，也不敢信任他们拍动不已的翅膀。然而他们必须学习飞翔，在一望无涯的大海上，正有无穷的乐趣等待他们去探索。因此老鹰会搅动旧草，把他们全赶出来。小鹰焦虑地在一旁观望，觉得巢快要被毁坏了，他们也跟着岌岌可危。然而一旦他们飞向天空，体会到了自由的快乐和飞翔的乐趣，他们心中是何等感激母鹰啊。母鹰勇敢地做了这项尝试，并且仍然紧紧守护着小鹰，在它们下面飞着，随时准备接住精疲力尽的小鹰。在半空中，它让它们体力不支而下坠，但它立刻接住它们，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它们的信心就逐渐增强，翅膀越发的显得强壮，飞翔的能力也越来越进步。这些都是他们当初留恋在旧巢里时所未料想到的。这是一个美丽的比喻，可以用来说明我们人类的生命。我们都喜欢恋着旧巢，那是我们出生的地方，有父母亲切的呵护，有真挚的亲情替我们遮挡风雨，有熟悉的面孔，有我们的产业。我们性急地说，让我在此安度一生吧，不要对我谈论外面的世界和潜在的机会，以及这些机会可能为我带来的体力、思想和心智的力量。我情愿让那些机会永远藏在那里，也不要出到那一个粗暴奇怪的世界上去受罪吃苦。我对现状心满意足，让我留在这里吧。但神的大爱为我们预备了比现状更好的事物，他知道前面隐藏着更阔更深的生命带我们去支取。在旧巢被搅动的一刻，我们可能会焦虑忧心，发觉自己正被赶向陌生的境地。但比起以后不断向我们显明的荣耀，这些忧虑就算不得什么了。痛苦只是短暂的，却为我们带来更美丽而永恒的荣耀，那是信心的荣耀，可以安息在未见之事上。那也是盼望的荣耀，可以穿破满天的乌云。那也是爱的荣耀，可以展翅飞向日头。他们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这种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接下去雅各所遭遇的患难。我们受教导的每一步骤都有其原因，虽然我们可能不了解，就像雅各当初也料想不到一样，但我们回顾以往，就会立刻明白为什么他在哈兰的寄居生活必须突然终止， 他再一度的像逃犯一样被人追赶，匆匆的横越沙漠，一如当年他逃难的光景，只是这一次逃亡的方向正好相反。事实上，雅各当时对于异乡的寄居生活太过于满足了，他已经陷于一个危险中，就是开始遗忘他出生之地，忘记他父亲的居所和他将要作为后嗣的应许。他很快丧失了客旅的精神，在遥远的异国安顿下来。他用卑鄙欺诈的手腕得来的财富正腐蚀他的心灵，损坏他高贵的本性，使他日趋卑下。而他的两个妻子受其父拜偶像的影响，很可能会带坏了他的儿女。这样的情形如何能使这一位圣洁的后裔承担起传递神信息的重任呢？显然，他的槽必须被打破，以重新将他赶逐入客旅的生活中，使他像他的列祖一样做一个寄居者。这是他迈向作为以色列神王子的另一个步骤。我们来看神如何呼召雅各。首先是一个离开的呼唤。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不管这声音是否可以用耳朵听见，至少在雅各的心中有一股强烈的驱动力量。神的灵好像风吹过，我们可以感觉风，却不知道它从何来，往何处去。神的灵也常常带给我们强烈而圣洁的驱动，在我们心里有一种从神来的焦虑、不安、饥渴，不是用猪吃的豆荚就可以满足的。我们自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主对我们说，起来，离开，这里并非你安息之所。世上有各种声音，每一种声音都有含义，有时我们很难分辨何者是主的声音。但我们若真具备他自己的羊的本质，就能够分辨好牧人的声音。你若是不太确定，就暂且停住不动，因为那是牧人的责任，让他羊群中胆小迷惑的羊知道他的同在及他的旨意。我们唯一当做的，就是一明白是他的旨意之后，就立刻照着去行。你若仍在疑惑当中，就当凭着信心等候，直到其他的每一扇门都关闭了，你面前只剩下一条道路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说，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通常我们可以从外在环境的转变来确定神的声音。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持续了一些时日，六年之中拉班改了他十次工价，而现在则露出了公开破裂的征兆。我们从外在的环境来寻找神旨意的明显记号总是明智的，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看见别人对待我们的态度大不如前，心中确实不好受，我们好像胆小的乘客站在甲板上望着夜色中滔天的巨浪，心中惶惶不安。然而毫无疑问的，神在这一切里面，这是他的方法。听听神的保证，我必与你同在。好牧人亲自把你带出温暖的羊圈，使你衣无贫瘠，好将你领到青草地上，喝可安歇的水旁。主自己要倒空你里面的一切，免得你守着杯底的残渣，自以为满足。原主要使你经历移植的痛苦，好使你长得更茂盛。请记住，这是你成为王子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挪去你里面属雅各的卑劣天性，代之以更美好的东西。 第二，我们也看到环境的牵制。天路客决心顺从神的声音时，他的房子总是挤满了邻人，他们费尽口舌要留住他。看他逃跑，有些人讥笑他，有些人威吓他，有些人大声地喊他回来。雅各的情形也相仿，雅各开始鼓动双翅准备飞回家园时，却发现树胶正紧紧地粘着他。很显然的，他担心他的妻子会阻止他回去，他们如果出面相阻也是非常自然的。他们会不会认为雅各的主意是在强迫他们离开家园故土呢？雅各深感焦虑，所以他为自己找了一大箩筐的理由来说服他的妻子们。从他陈述的理由中，我们再一次看见他那懦弱而又狡猾的天性。他的话里面混合了谎言、虚假和一部分的事实。其实他大可以将这件事交托给神，让神来挪走他道路上的巨石，因为神已经在他之前动了工，预备他们的心，所以他们才能立刻回答说，现今凡神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我们若单纯的顺服他，就会发现我们根本用不着玩外交手腕，神会走在我们前面，修直弯曲的道路，铺平坎坷的旅途。从拉班强留雅各的例子可以看出，当我们决心永远离开这世上的事实，世界是如何千方百计地挽留我们。他率领同伴七天七夜追赶我们，在31章的23节，他质问我们为何不愿与他同住，在27节，他声称要以他自己的音乐舞蹈来使我们的宗教更为愉悦可人。他诉诸我们的情感，恳求我们不要太冷漠无情，在28节，他也威胁我们，在29节，他甚至挪予我们，既然多年都安于现状，为何突然良心不安呢？这是30节所说的，他指责我们前后不一致，以及我们欺骗的罪，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唉，有的时候我们给予仇敌讥诮我们的画柄，只是因为我们私藏了偶像，而他们知道的一清二楚。虽然错不一定在我们，可能是出于我们的妻子、儿女或是朋友，但除非我们的营帐远离那些可咒诅的事物，否则我们永远难以得享安息。最后，我们的拉班用尽了一切计策之后，喃喃地说道，我今日能做什么呢？在明白了一切都无可挽回时，咆哮怒吼终于止息下来。于是他们堆聚石头作为立约的证据。如果你要从流连已久的世俗中脱离出来，就要干净利落地与他一刀两断，而不要像雅各那样悄悄地开溜，因为那是懦弱而卑鄙的举止，往往导致更强烈的反对。对于一个有神护卫的人，实在不值得出此下策。公开坦白地说出来是最容易、最安全，也是最正确的方式。你也应当立下石堆，请你的朋友们见证你这庄严的举动，借着十字架宣告世界对你是死的，你对世界也死了。更重要的是，求神为你的决定做见证，从今以后世界、肉体、魔鬼都不能再挨近你，你也不接近他们。这就是米斯巴，意思是愿主见察。我们再来看第三方面，讲到神的眷顾。雅各对他的妻子说，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时，心中一定满是喜乐。神若站在我们这边与我们同在，有谁能抵挡我们呢？被神包围的人有福了，神必为他征战。他不单单是一个征服者而已。 雅各在与拉班交涉的末了发现到这一点，所以他能够重复他所确信的，就是他父亲的神与他同在。雅各率领他的牛羊骆驼以及妻儿奴仆横越大河，迅速地向基列山逃跑。三天之后，他的逃亡才被发觉，拉班立刻地率众追赶，并且追上了他。这真是危机重重的一刻，神就在这时介入其中。夜间，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那一个梦对拉班产生了无可推拒的影响力，使他不敢照原先的预谋对雅各施加毒手。雅各实在是一个不知长进、一无是处的孩子，但是神并没有离开他或是抛弃他。神并不是因为我们好而爱我们，他乃是因爱我们而要使我们变好。就因为他爱我们，不是因我们配得他的爱，所以他也不会因我们犯罪而离弃我们。他恨恶罪，但他对我们的爱并不会因我们的罪而消失或是转离，因此他能够用双臂围绕他犯错的孩子，这是爱心管教的一部分，最后将雅各带到他从未梦想过的境地。在38节，雅各自认为是一流的牧人，但他并不明白他是如何受到那一位看护以色列的大牧者无微不至的牧养照顾。神，他既不打盹，也不睡觉，他对我们的看护也是一样。哦，我们的好牧人，无论酷热严寒，你都以无尽的温柔照顾着你的羊群，从不觉得厌倦。你出去寻找迷失的羊，直到找着了，就扛在肩上带回来。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像迷途的羊，偏行几路。求你不计代价，保护我们脱离世界网罗的缠累，护佑我们，直到你自己的心意在我们生命中得以成全。好，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愿神旨意在你的生命中成全。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章第5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沈德莱牧师的灵修默想溪水旁。我们来攻读马太福音六章33-34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主耶稣为什么不要我们为明天忧虑呢？因为我们所信的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的神，他只要我们把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列为今天第一优先的事，也就是把认识神并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当作首要的事，那么我们其余的事他必负完全的责任，并且供应我们的需要。朋友，你正在为许多的事担忧吗？或是被重担压得透不过气来吗？来转向主耶稣吧，将你一切的忧虑卸给他，因他顾念你。如果你知道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你就当感谢赞美他。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不变的应许，求你教导我，无论做什么都要先求你的国，求你的义，让你的旨意自由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有你掌管明天，我还担心什么呢？求你坚固我信而顺服的决心，我要时时刻刻的投靠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节目和诗歌。诗篇23篇1节2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11章10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
1: 神奇的能源，
2: 飞行杀手。以弗所书三章20-21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蝙蝠是哺乳动物中唯一具有飞行能力的。对很多人来说，蝙蝠的外表比较可怕。然而，大约500年前，马丁·路德对蝙蝠极致的美赞叹不已。他说，蝙蝠是造物主的智慧和能力的最好见证。你知道吗？上帝创造的哺乳类动物中，将近1/4是蝙蝠。最大的胡蝠，翅膀展开时有1-2米长。最小的泰国猪鼻蝙蝠，重量只相当于一个硬币。一种热带蝙蝠带着精美的图案，名叫蝴蝶蝙蝠。蝙蝠有的吃水果，有的吃花蜜，有的捕鱼，大部分吃昆虫。吃昆虫的通常能发出超声波探索猎物，每小时能吃掉上百只蚊子。吃鱼的能用超声波探测小鱼激起的浪花，然后用脚抓住小鱼。好几百种热带植物依赖蝙蝠作为传播花粉的媒介。蝙蝠可能传播多种病毒，包括狂犬病毒和冠状病毒，但是病毒在蝙蝠的体内很难繁殖，所以不会影响到蝙蝠的健康。这是上帝对蝙蝠特殊的保护。最后提醒一句，如果发现正在睡觉的蝙蝠，千万不要打扰它们。在睡眠期间被打扰，对蝙蝠来说是足以致命的。下次看到蝙蝠时，记得不要伤害它们，而是向造物主献上感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看见世界上各种不同的蝙蝠，我要赞美你的创意和能力，求你赐给我恩典，对付身上的各种罪，就像蝙蝠不受身上的各种病毒影响那样。奉耶稣的名祷告。

当犹太人遭受逼迫的时候，莫迪改托人回复了以斯帖，说你此时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直灭亡。又说道，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无论处在怎样的地位，在什么地方，都要牢记我们的使命，

神对我们的拣选已经表达出神的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按着自己的标准去衡量神的爱。

当我们碰到难处时，我们常常会埋怨和不满。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罪得赦免，这是神对我们最大的爱。你还会怀疑神的爱吗？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0: 欢迎你来收音机广播网收听灵言密语的节目，由马友藻牧师提供，顺经广播网录制。我们来攻读希伯来书的9章28节，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
1: 主三次的显现，一般信徒的神学观念就是基督向世人显现两次，一次是在他道成肉身住在世人当中，另一次是当他再来接信徒的时候。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却提到主的三次显现，在希伯来书第9章的第24节、26节和28节三句经文中，他运用三个不同的动词来叙述这三次的显现。
0: 第一次的显现指的是主过去的显现，参看希伯来书的9章26节。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这一节的显现是完成被动式的动词，意思是出现。在约翰一书的3章5节讲到，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这里的显现就是这个词。在这一节里面，显现这个词它的动态强调的是工作已经完成，就像约�翰福音19章的30节所记的十架七言里面第六个成了，就是这个词。
1: 第二，主现今的显现，在希伯来书第9章第24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入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这节显现的原文是过去不定式动词，是一个动词，而且是在一直进行当中的，这是指基督现今的工作，如今他在神的右边坐下。这个词原文就是报告的意思，表示他是我们的中保，为我们向神报告辩护。
0: 最后我们来看主将来的显现，也就是希伯来书的9章28节，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本节的显现原文就是将来式动词，是预告主再来。主再来的目的并非如第一次降生人间，因为首次降生乃是为除去世人的罪孽，这一次他是为了完成救赎的恩典。本节末句的拯救他们，原文这个拯救是一个名词，在和合本的圣经里面翻作动词，他们在原文是没有的，是补足的字句，所以全句的意思就是说，主再来之举不是为除罪，乃是要将救赎带到完全的境界。
1: 我们活在主的两临之间，因此主现今在天上的显现与我们每日发生极其重要的关系，我们得胜的生活也与主现今每日为我们的代求息息相关。
0: 天父啊，我们感谢你，爱我们的主，你真是现在就在天父的右边，每天为你所爱的子民们祷告祈求，求主继续的做我们的中保，不但除去我们的罪，也使我们每天靠着你的恩典过每天得胜的生活。我们将感谢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BBN 今年的网上圣经学院挑战周已经结束，谢谢学员们的参与。如果因着各种原因，你没有办法在挑战周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我鼓励学员们继续坚持学习，在神的话语上打好根基。

听众朋友平安。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是一本非常重要而且又是很有启示的书卷，可是又是不太容易读懂的书卷，所以特别来推荐康莱昌牧师讲授的圣经书卷中的但以理书，共有11讲。相信康牧师的讲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神的旨意，更多的看见神那满有智慧统管万有的能力。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19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在约翰福音18章第11节，耶稣就对彼得说：“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可知道，主耶稣说出的这句话，比平静风和海，比叫死人复活更伟大呢？先知和使徒能行许多神迹奇事，却并不能事事遵行忍受神的旨意。遵行忍受神的旨意是最高点的信心，是基督徒所能做到的最高点。有时候你光明的希望遭了永久的毁灭，每天所背负的重担永远得不着减轻。当你渴望有充足的财力能使所爱的过些幸福舒适的生活时，反遭到了贫穷的结局，或者竟被身体上不治的病症困锁，拘禁在病榻上，赤裸裸地被剥夺了一切所爱的人们，剩下你独自一人孤孤单单地去抵御一切外来的袭击。在这种种的试炼之下，你依然能说，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这就是最高点的信心，这就是最高点的属灵的成功。这是巴赫斯托告诉我们的。我们自己不出代价，就不能够帮助别人。我们的痛苦就是我们所付的代价，叫我们以后能同情于他人的难堪。要做一个帮助人的人，必须先做一个受苦的人。要做一个救人的人，必须先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我们若不喝主所喝的杯，受主所受的苦，就不能够享受救助人的那种人生最高的喜乐。大卫的诗篇中最能安慰人的几篇，乃是在苦难中压出来的。如果保罗没有一根刺夹在他的肉体上，在他许多的书信中一定会失去许多的温柔。亲爱的朋友，你现在的受压的环境，就是父神手里用以雕制你的一件最合适的工具。不要去推开它，恐怕你一动就会弄坏了父神的工作呢。

亲爱的朋友，愿下面的这首诗歌帮助我们学主的样式，使主的旨意成全。

刚才这首诗歌描绘了耶稣在被钉十架前独自在客西马尼园通宵祷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当他清楚神的旨意后，叫彼得不要伤害捉拿他的人，对他说，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许多的时候，我们也不愿意接受神赐给我们的杯。顾明明姐妹在编写《荒漠甘泉月里》这本书的时候，曾一再求神免喝此杯。若不是神一再地给顾明明姐妹凭证确据，恐怕他早就醉笔半途而废了。这首愿主旨意成全也给了顾姐妹无比的鼓励，使她一再的能够顺服于神。愿主旨意成全这首诗歌的原作者是席穆可，是德国有名的牧师诗人及圣诗作家。席穆可的父亲是一位信义会的牧师，而席穆可是天才儿童，从私人教师学习古代的语文。他在父亲的感化下决志献身，15岁时，在他进大学以前，有一次在他父亲的教会讲道，会众及教会的领袖觉得他有讲道的恩赐，给予他全额奖学金。席穆可毕业后就被按牧，协助他年迈的父亲牧会。1702年婚后，他被调往他地任牧师。当年有许多反宗教改革的规定，信义会处处受到限制，困难重重，很难发展教务。城内只允许设一座礼拜堂。席穆可领导同工们向乡间发展，成立了36所布道所，而他自己四处布道，写诗歌，教人颂唱，不辞辛劳。席穆可因操劳过度，晚年中风，半身不遂，他的两个儿子相继死亡，又遭遇了火灾。可是在他坎坷的余生中，他仍写了不少感人的圣诗，流传到今天。这首诗歌写于1704年，是席穆可在苦难煎熬中的作品，感人至深。出于神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这首诗歌有许多音译本，但以编入信义会圣诗集中的普威可1854年的译文最为贴切。翻译圣诗的普威可父亲是保险公司的经理，他为两个女儿出版他们的译作。普威科和他妹妹普山拉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支持苏格兰教会国内外的宣道工作，并从事许多慈善事业，如难民收入所等等。本歌的曲调是1862年何伯洛将韦伯在1820年所完成的歌剧《魔弹射手》的前奏曲改编而成。韦伯花了3年的时间作此歌剧。韦伯在离世前曾说，让我回到自己的家，然后愿神的旨意成全，和这首诗歌的歌词不谋而合。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耶稣的榜样能够激励我们学主的样式，在不如意的时候，在艰难困苦当中，能够胜过环境，胜过世界。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顺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家庭祭坛。这是一个祷告的节目，等一下我会读出来自各地听众朋友的代祷请求，但不会提到具体的名字。鼓励听众朋友一起为各样事项献上我们的代祷，也愿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并赐福以下的时间。读出来信之前，我们先来看两节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二十两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在主耶稣降生之前，祭司一直是神与以色列百姓中间的代言人。自从主耶稣复活升天，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在主耶稣之前，只有以色列的大祭司才可以穿过厚厚的幔子进入到圣殿中的至圣所，在那里向至高的神献上羔羊的血，为以色列百姓赎罪。赎罪之后，百姓才可以与神和好。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将自己的身体当作赎罪的祭物献上，圣殿中通往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打开了人通往神的道路。从此以后，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叫他阿爸父。有了主耶稣，我们就再也没有惧怕，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知道通往天上的门永远向我们敞开，这扇门就是主耶稣。有了他，我们就可以随时到神的面前了。今天的代祷事项，姊妹说教会的诗班已经开始练习圣诞节的诗歌，一共有八首，求主赐福并悦纳他们的服事。姊妹查出得了病菌性肝炎，医生开了一个月的药，愿早日康复。姊妹秋天要去读神学院圣经辅导硕士课程，求主加添力量，有强壮的身体和稳定的情绪，开学顺利，学以致用。弟兄回日本看望年迈的家人，求主保守他的行程，也赐福他和家人一起的时间。弟兄的父亲前段时间接受了心脏手术，很顺利，请为他的救恩代祷。弟兄和朋友要开车到外州度假，
求主保守他们的行程，也求主保守他们在当地的起居饮食。姊妹说，最近和女儿的关系很紧张，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女儿不接她的电话。姊妹请求为她的姐姐祷告，姐姐的双脚发麻，看过许多的医生，找不到生病的原因，现在连肩膀跟嘴唇都会发麻，非常的不舒服。

你刚刚从国内回来，还在倒时差，正在考虑是否加入舞蹈团契，求主带领。让我们在音乐声中一起祷告。

要到外州参加朋友的追思礼，求主保佑他路途的平安。弟兄的女婿将要接受特殊的空军训练，姊妹突然因病去世，留下年幼的孩子和家人，愿主赐下特别的安慰。弟兄的表亲患有癌症，最近心脏也出现了问题，姊妹最近饱受颈椎间盘突出的痛苦，年长的姊妹面临一些健康问题，愿主加添她的智慧，懂得怎样面对。姊妹请求为儿子一家的救恩祷告，让我们在音乐声中再次祷告。

最后，我们用主耶稣基督教导的祷告文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来收听今天的家庭祭坛，也谢谢你愿意花时间与我们一起祷告。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有什么代祷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电邮地址是chinese@bbmmedia.org。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于你。

位姊妹曾经电邮给圣经广播网，请求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为儿子工作的事情祷告。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他再次来信说，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谢谢亲爱的 BBN 家人的带导。听众朋友，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也有带导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每周六周日播出的家庭祭坛中为您祷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身处乱世，唯有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帮助我们每天来走天路。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58节，保罗就劝勉我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愿下面的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

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经句，旧约的箴言28章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书28章5节。

0: 在这个地方，你跟我悔改的时候，有一个三部曲，从51章中，第一个三部曲，悔改的第一点要素，对罪有个新的看法，因为罪是多元化的，在这边要感到羞耻，在这边有懊悔。在这个地方，我们谈到懊悔的时候，圣经上有人，有其他的人犯了罪之后也懊悔。譬如最显明的新约，你跟我都知道的犹大出卖了主耶稣基督，懊悔，懊悔之后他自己吊死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的懊悔跟大卫在这边的懊悔有决然的不同，有不同的地方。为什么犹大的懊悔是他让我们看到那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他是绝望的，绝望的，而且他自己自杀了。那呢，在这里的时候，他这种懊悔并非真的懊悔。圣经上特别保罗讲到，在哥林多后书7章10节的时候，他讲这是世俗的忧愁。犹大把自己自杀了，吊死。大卫在这边的懊悔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懊悔。因此他对罪有了新的认识，那呢他跑到神的面前来恳求赦罪的恩典。我们问过了犯了什么罪，我们看到了向谁犯了罪，罪有多元性，我们也看罪带来什么结果，带来与神隔绝了，与神有疏离感的感。我们看到第三节在这边讲到，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他心中不平安了，为被罪所困扰了。罪好像是他的影子一样，他走到哪里就想起他犯了罪。正好像创世纪里面同样的也记载到这件事情，讲到创世纪4章7节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了这边讲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我们研读本圣经在这边讲得很好，他讲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这边用的词句是当时古巴比伦的有一个怪兽，这个怪兽好像狗一样的，他蹲在你的门口，在那里等你，等你，等你。你在房间里面一出来的时候，他马上就跟随了你。你走到哪里，他就跟随了你。他要你怎么样？跌倒，他就可以咬食、吞食你、征服你。罪，就是用这种方式跟随了你跟我。因此，对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来讲，对一个基督徒来讲，甚至对一个侍奉很久的基督徒来讲，我们随时随地我们要祈求耶稣基督的恩典，祈求恳求赦罪的恩典，来使我们走在一条讨神喜悦、合乎神用、保持圣洁的一个地位上。我们看到罪带来结果与神疏远，被罪跟随的痛苦，大卫在第三节里面讲到了。不但如此，我们看到第四节第八节里面，他还心里面受到责备，被隔离。第四节到第八节的里面讲，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跳跃。他失去了救恩之路。当你跟我犯罪的时候，人会改变，我们会愁苦，因为我们有个影子罪跟随了我。除非你跟我把罪能够解决掉，一个有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得救的基督徒，当他犯罪的时候，圣灵会跟我们说话，会使圣灵担忧。而且我们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应当向神恳求赦罪的恩典，来帮助我们能够摆脱了这个影子，心里受到责备，而能够再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步大卫所做的是向神认罪，而第一步他的悔改的第一步，我们就看到他对罪有一个新的看法，他感到羞耻，感到懊悔，他准备转移一个方向，180度的转移，那就是转回旧约常常用的一个字，就是转回。你跟我应当及时的向神认罪，而不容与因为罪的关系使我们跟神隔绝，甚至于我们不来教会。 跟弟兄姐妹们隔绝。我们看第二个脚步，在这边我们要靠了耶稣基督的恩典，恳求饶恕 forgiveness。 在这里我们就看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来看，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第一节第三节，我再读一下，选择性的，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我的过犯，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个诗人，也就是大卫，明白啊，唯独靠神的恩典，人的罪我才能够蒙赦免。在这边呢，我们看到了看到他第一个呢，人不可能自己救自己来脱离罪恶。所以我们看到第五节，大卫说了一句了不起的话，这句了不起的话就是，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一节经文我们叫做人类的堕落焦点，在这个地方，人我们当初叫亚当是完美的，他有完全有选择的自由。今天你跟我，亚当的后裔，我们实在没有选择的自由。我们怎么？我们都是怎么样？蒙蔽的。你跟我，法国的一个神学家加尔文讲到，我们，你跟我就好像什么？我们的理性被蒙蔽了。理性蒙蔽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看什么东西？好像是什么呢？我做给你看，使你印象深一点，好吧？加尔文讲的，就好像有一个拍子在我的脸上，我们看不出去，我们也难懂神的话语，理性被蒙蔽了。同时他也讲，我们呢，意志呢变得很懒散。意志懒散是什么呢？反正属神的事情我们不大想做。意志懒散，加尔文就用一个比喻，什么？我们好像懒得那个驴一样。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骑过驴子啊？你假如到圣地的话，你可能会骑过驴子。那我就在圣地骑过驴子。那他说不走就是不走。那个领这个阿拉伯的小孩讲了，叫我打他，打这个，我打他，打他他还是不走。那最后呢，这个阿拉伯的人呢，一牵那个小孩子一牵他就走了。那你跟我怎么样？就是我们的意志的懒散，就像那个懒的驴一样，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我们没有动力，我们就不肯走。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人不可能救自己，不可能救自己。我们原罪的定义就是第五节，奥古斯丁用了这个名词叫做原罪，就是亚当夏娃，我们人类的祖宗赐给所有他的后代一个怎么样，一个黑的心，这个心本恶的心，只会向外的地方走。或者是你更明白一点，你假如要买一个房子，要买这种房子之前，你请一个工程技术师来检查一下，检查一下，他有一个报告，报告要给别人，对方要买的。那他检查完的时候，你问他检查怎么样？哎呀，他讲啊，太太先生啊，你们家里房子每一间房子里面多有缺陷。哎呦，怎么会呢？他讲，我举个例来讲呢，这里面的每一间房间，你试那个插头，总有一个插头是坏的。这个就是怎么样？这个就是你跟我，这个就是不是全坏，不是插头全坏，总有一个插头坏了。这个叫做什么？全然腐败。全然腐败不是一间房间所有插头坏，而是所有房间都有怎么样？都有一个坏的地方。今天就是你跟我一样。我们的理智被蒙蔽，我们的意志像懒驴一样。今天我们不可能自己救自己，人不能，但是神能。让我们看到悔改得蒙赦免。我们看到第一节里面用的一个字，在第一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这个慈爱这个字很难翻，有时候只翻成怜悯，有时候翻作慈爱。这个字是旧约最重要的一个字。我曾经花了3天的时间 把旧约里面从头到尾找这个字慈爱，原本叫 Hesed， H-E-S-E-D， 我把它翻译叫哈萨德。这个 Hesed 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神跟人之间立了一个约，在创世纪十五章，我不讲内容了，亚伯拉罕跟神立约。那你有空的话，或者你有研读本圣经的话呢，你只要翻到创世纪十五章，那神跟亚伯拉罕跟神立约里面仔细的解释到那个过程，讲到什么样，神跟人立约，神肯为人死，如果神失约的话。感谢主，我们遗憾的是犹太人不相信神怎么会死，但是你跟我知道神可死，的的确确神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使你跟我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这个最重要的字哈塞，忠诚的爱，因为神跟我们立了约，因此你跟我可以什么，可以到神的面前来，神给我们恩典。真悔改的不但是悔改得蒙赦免，真悔改的必要，第四节，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这个地方悔改，我们进入到第要素，第二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我们刚才讲过了，是悔改的要素，对罪有了新的看法。第二步悔改的要素，对自己有了一个新的看法。对自己有个新的看法是什么？人不能，神能，因为我们有缺陷，要靠神，愿向过去死，并钉死我们的肉体，求神赐下赦罪的恩典。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大卫的用词有很多重复的相似的形容词，来形容他犯罪之后的痛苦，也形容神的慈爱。在这里代表了神的慈爱是我们唯一能够从罪中出来的一种方法。所以呢，他在这边领悟到了，对自己有了一个新的看法，他就恳求神宽恕他。经历到悔改的第二个部分，而且也经历到悔改第三个部分，让我们看到除了恳求饶恕之外，最后恳求神赐恩典，能够恢复和平 restoration 复合。悔改的第三步，第三个要素在这边，就是对神有了一个新的看法。今天我介绍给大家诗篇五十一篇中悔改的三个步骤，这三个步骤是每一个悔改都有的程序，但是它的次序不见得会一样。我们今天的次序是，他首先对罪有了一个新的看法，然后他对自己有了一个新的看法，知道自己能不能，神能。第三，他对神有了一个新的看法。在浪子回头里面那个次序不一样，但是也是这三个步骤。弟兄姐妹们，今天你跟我只要知道悔改的三个步骤，对自己有了新的看法，醒悟过来了，浪子，自己家里面父亲有多少的故宫，自己在猪圈子里面吃猪的东西都想吃，为什么他不回去做个故宫呢？醒悟过来了，因此使他有了转变。所以第一步是自己对自己有了新的意念了。那第二步第三步，但是这三个步骤决定是可靠的，只是次序不一样。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请求复合，在这里呢，悔改的要素与跟神有了一个，对神有一个新的看法，新的认识。认识神的公义圣洁，神是无限的慈爱跟恩慈。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我们跟神之间有个约，神跟我们之间也有一个约，得以享悔改之路。所以我们看到第四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人的责任是悔改，神的全权要是他赐给我们恢复和平。我再重复，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定律，
1: 人的责任，
0: 神的全权。
1: 我们要相信100%做一个基督徒有人的责任，100%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相信神的全权。
0: 今天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合乎圣经的，他的信仰不是100%，他的信仰是200%。我再说，今天相信神全权的举手，100%相信神全权的，感谢主。今天相信100%人要尽上责任的举手，少了很多啊，少了很多，你就不想负责任了。那这个呢，你就很难很难了，因为你要靠自己，人不能，神能。那你愿不愿意？还没举手的讲呢，我愿意靠神而不靠我自己，那你就可以怎么样尽上100%的责任。神的全权与人的责任，人的责任是悔改，祈求悔改赦罪的恩典，祷告，恳切的祷告，自己体会出来，对自己有了新的看法，醒悟过来，而且对神有个新的看法，对罪有个新的看法，多元性的，让你跟我能够操练。因此你跟我必须请求神赐复合，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复合，但是我们应当尽上什么？我们的责任。在30几年前，我跟几位弟兄，我们大概有4位弟兄，我们啊成立了一个教会。当成立教会的时候，我们每一个星期六上午在我家里面，我们有祷告会。那我们的祷告会呢，开，一开始的时候开，我们这4个人呢，全是背景不一样，那受的教育也不同，那呢得救的时间也不一样。那因此当我们4个人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最后一讨论酒的时候呢，在祷告的时候讨论酒的时候，这耳朵就开始红了，那脖子也开始红了，那呢有时候就没有办法再谈下去了。那我们就有一次我们祷告的时候，哎，要祷告之前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哎，我们特然呢几个人在讨论的时候，哎，发现怎么少了一个人，少一个人我们都不知道，只剩下3个人。那因为我是房子的主人，因此我看到少一个人，我赶快去找。哎呀，我就看到另外一个同工怎么，那在我楼下的我女儿的房间中啊，她把门关起来，跪在那边祷告。哎呀，我们看的时候真是觉得羞耻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我们连都没注意到有一个同工已经不在祷告。所以感谢主，我们受到这一次的教训之后呢，每一次我们看注意，谈话比较激烈的时候，看看呢对方的其他3个的耳朵的开始红的时候呢，我们就讲不要再讨论，我们通通跪下来祷告，求神的赦免我们对己的感觉，让我们呢能够把自己放下，能够祈求什么神恢复和平，让我们感谢主。那这样下来之后呢，那神的事工也一天一天在增长。复合是神的权柄，复合就带来了赞美。我们看到13节到17节里面讲到复合所带来的喜乐，以感恩的心歌赞美他，然后呢以献祭来赞美他。而且呢最后不但有了复合之后，我们也看到神的国度不受影响，教会也不受到的影响。求神让我们今天把诗篇51篇这里面的经义，这里面的信息牢牢地放在心中，成为我们每天操练的帮助。人人都有罪，达不到神的标准，而且任何的罪终结都是针对了对神而犯的。罪使我们跟神隔绝，罪破坏我们的性情，那使我们能够失去控制，甚至使我们无法自拔，或者使我们成为一个像动物一样的人。今天的经文带给你我好消息，信耶稣基督的人能够得到更新的生命，在基督里面他可以支取无限度的恩典，抗拒神抗拒罪的能力，神的恩典可以赐下给我们 来赦免我们的罪。神会借着人真诚的认罪悔改，求复合，赐赦罪的恩典，让你跟我知道经历悔改的三个步骤，就是认罪、求饶恕、求复合，恳求跟复合，让你跟我能够继续不断的操练。我的一个老师也是一个很得神使用的一个神的仆人跟作家，他这样讲，信主包括两样要素，悔改跟信心。基督徒的生命中一辈子都会有悔改和信心。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借着这两个要素，两个轮子，悔改与信心，我们走这条天路，为的是讨神的喜欢，为的是恢复人当初的地位。人生的目的是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他。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求你让今天我们所学习到的，借着你圣灵的指引，悔改的步骤跟要素，帮助我们走在一条凭信心每天持续的悔改，来使自己成为一个讨你喜欢、荣耀你的人。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2: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1: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美国的乔治亚州有一座世界上最大的石头山，那些山看过去就像是圆圆的馒头似的。到那儿去旅游的人爬到山顶上，几乎不会感觉到它的弧度变化，因为那些山实在是太大了。有一天，一个年轻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出了意外。他漫不经心地顺着山势往下走，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渐渐倾斜的角度。等到他发现两只脚不听使唤地往下滑的时候，就满心惊恐地大喊救命。可是其他的游客除了吓得不知所措以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摔到了山底下。当然，这一摔就没有命了。

那个年轻人的意外事故好像一幅画面呈现在我的眼前，使我感觉到在现场的人所经历的无能为力感和恐惧。那个人如果在走到沉沦点以前能够觉察自己的危险，及时回转，就不至于发生那样的意外了。然而很多类似的情况不都是因为我们放松自己的警觉性，不知不觉地掉进了难以挽回的绝境吗？比方说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平直的道路容易让驾驶人产生被催眠的困倦感，如果我们不随时提高警觉，就很容易出车祸。同样的道理，有些生活的细节是长期累积的习惯在支配我们，直到习惯的负面影响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损害，我们才发现原来是我们的不自觉造成了眼前的狼狈局面。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罪在人的生命当中造成的毁坏，那就很容易明白了。有些人在面临偏行己路的恶果时总是怨天尤人，就是不明白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应该担负的责任。好像希腊的哲学思想所传播的理念说，神既然造了人，那么人的本性是从神来的，既然是这样，那么人的七情六欲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人顺从本能发展，这应该是很正常的呀。今天这个世界可以说是把这个不负责任的说法发挥到了极致，大家随心所欲，几乎把可贵的人性扭曲成为动物性。结果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被造物的理性，就被扭曲、被抑制，甚至是瘫痪了。理性可以帮助我们分辨还有过滤自己的观念跟行为，灵性可以使我们感受到形而上的美善，这是神造人的时候按着他自己的形象赏赐给人的特点，充分表示了神有多么爱他所造的人。人的败坏就是因为不受理性的约束，选择了跟神的美善背道而驰的罪恶。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自从亚当夏娃以来，没有一个人的本性是完全的。固然人性当中还有一些好的东西，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好的东西里面也有罪的因素，是人在试探的引诱之下不能够行出像神那样完全纯洁的美善。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明明告诉我们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无可讳言的，有些基督徒虽然信了耶稣，但是在生命的历程当中却一直没有脱离罪的拦阻，以致个人跟神的关系非常的疏远，甚至提起认罪悔改的道理来他也会觉得很害怕。如果这样的情形一直没有改善的话，那么这个人的心一定会越来越刚硬，以至于对罪的敏感度也就越来越麻木，最后很可能就失落了。这是神绝对不愿意看见的事情。耶稣基督的宝血既然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么我们就应该保持被洁净之后的状态。万一有的时候真的又沾染了罪污，千万不要遮掩自己的过失，反倒要尽快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神的赦罪恩典当中不断的长进，越来越有神所喜悦的样子。一个人肯认罪悔改，就是顺服神的带领，不致偏离蒙福的道路。假如当初耶和华神在伊甸园里面呼喊亚当跟夏娃的时候，他们不要躲避神，也不要为自己的罪推卸责任，我相信神的赦罪恩典临到他们，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尽管人在悖逆当中陷入如今的绝境，神还是有丰盛的恩典跟怜悯，他不仅借着主耶稣基督的牺牲成全了拯救普世人脱离罪污的救赎计划，他也借着耶稣基督将天父儿女的名分
天国的产业和永生的应许赏赐给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有一天我们进入永生的天家，是以儿子的形象进入荣耀，这个真理是不会改变的。因此在所蒙受的救恩里面，以正确的心态追求圣洁，走神所喜悦的道路，是基督徒的当务之急呀。

神是一切美善的源头，他也乐意把一切美善的事物跟各样恩赐赏给人。因此人有什么好，不是自己与众不同，乃是神所赏赐的。如果我们对比一下撒旦的污秽跟神的美善，就该晓得怎么样选择。前两天我在市场里面买东西，猛然抬头看见一个叫我很吃惊的画面，那就是一个面容憔悴的女人，穿着一身破烂的衣服，她的头发纠结成一团一团的，不知道有多久都没梳过了，看见她的人都退避三舍，张口结舌。那副不忍卒睹的样子绝对不是一天造成的，我实在是不明白她怎么会那个样子，不过我确实知道，我绝对

0: 怀了一个从罪性而来的胎，这个胎继续成长，就生出了罪行。假如罪行不革除，就会由小变大，由简单变成复杂，好像癌细胞一样，起初只是少数几个细胞的病变，因为没有觉察，就变成无法挽救的大毒瘤，最后它会毁掉人的性命。同样的道理，罪行一发不可收拾，若不是及早遏制，最后一定是叫人死。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愿我们都得到提醒，觉悟自己是主耶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人。我们既站在光明和美善的这边，靠着神的恩典成为义人，就不要再回到罪屋当中做撒旦的奴仆。要知道，牵引诱惑人的东西都是针对人的软弱而特殊配方的，所谓的牵引就是难以拒绝或割舍的吸引力，所谓的诱惑就是针对人的私欲而摆出来的饵。那些东西对受诱惑的人来说，不仅滋味好，而且感受一定也特别好，但是至终他却毫不留情地要了人的命。好像阿拉斯加的猎人在严寒的季节中诱捕饥饿的狼一样，他们在锋利的刀刃上摆上一片肉，狼受到肉味的吸引就张口吃了，因为气温太低的缘故，他的舌头被刀刃割伤了，却不觉得疼，相反的，他还不停地舔刀刃上的血，直到他失血过多倒闭在雪地上。这是多么叫人触目惊心的画面。所以我们应该顺服神，一定要抵挡撒旦的诡计，这样撒旦在我们这儿就什么都得不着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恳求神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也是我们在急难时的屏障。让我们把他的话语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在面临试探的时候没有选择的智慧跟凭据。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0: 这是 BBN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章第5节。
2: 普世佳音。

0: 是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为您主持今天的普世佳音节目。您好吗？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盼望借着这个节目能够让您更清楚知道天地间确实有一位真神，他不但创造了我们，他爱我们，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和罪恶带来的痛苦。只要我们愿意虚心下来接受他所带来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啊，能够在我们心里面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帮助我们在人生观和价值观上不断的修正改变，以至于我们在现今生活的各个层面上就能活得更好，更积极乐观，更加的精彩，并且神还要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继续分享上回没有分享完的题目，叫下埃及。经文是在创世纪12章10到20节，创世纪12章10到20节，听众朋友可以参考这段经文。上回说到，像亚伯拉罕这样一位在上帝的面前有信心的人呢，他也有软弱和跌倒的时候。首先呢，是在应许之地突然有了饥荒，然后呢，亚伯拉罕就想下到埃及去避难，避这个饥荒，他就去依靠他所看得见的埃及，他没有去求问神，他没有去仰望神，他要去依靠那个看得见的肉体的膀臂。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亚伯拉罕失去信心下到埃及去的时候啊，事实上他也失去了勇气哦。怎么说？因为经文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就对自己的老婆说，哎呦，要对人家说你是我老婆的话，恐怕对我不利呀，他们会因为你长得漂亮要杀我。这样吧，你就跟别人说你是我妹子吧。在这儿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怂恿他的妻子跟他一起扯谎。亚伯拉罕看环境啊，见饥荒甚大，就下到埃及去。他看人啊，哎呀，怕人要杀他，于是扯谎想保命。嘿，结果埃及人呢，果然受骗了。圣经记载，他的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妻子萨拉，被那些想要向法老王邀宠的人带到法老宫中去了，因为这个萨拉漂亮啊，法老王还因此厚待了亚伯拉罕，给了他很多的牲口财物，那意思是拉关系，将来好娶他的妹子萨拉啊。嘿，结果呢，耶和华神因为亚伯拉罕妻子萨拉的缘故啊，降大灾与法老和他全家。嘿呦，于是法老王这才明白，那萨拉不是他的妹子，可是他老婆，他就责怪亚伯拉罕没有向他说实话。哎呀，你赶快带走，让亚伯拉罕把萨拉带走。有趣的是呢，法老王并没有收回先前送给亚伯拉罕的那些财物和牲口。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这儿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很明显的对比。什么对比呢？我们看到一位不信真神上帝的外邦人法老，在这个时刻呢，似乎要比一个软弱的神的儿女亚伯拉罕更显得圣洁和高贵耶。容许我这么说吧，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相信是有一些没有基督信仰的朋友，他们的尊荣、他们的诚实、他们的慷慨，的确会让不少神的儿女感到羞愧。 但这是因为基督信仰不好，以至于基督徒显得比不上外邦人吗？绝对不是。请注意，信主的弟兄姊妹跟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最大的不同，关键在于要不要基督信仰。你看呢？神的儿女是谦卑的，他们愿意承认自己得罪了上帝，他们愿意承认自己需要耶稣基督救赎他们。他们相信一个没有耶稣基督生命的生命，要不就是虚假的生命，要不就是一个不完全的生命。
0: 普世佳音欢迎听众来信免费索取中英对照的灵修小册子《每日箴言》，请您继续留在收音机旁，记下我们的通讯地址、网址或传真号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好些基督徒是从非常邪恶的边缘被拯救回来，你我很难想象要是他们不信主啊，会变成什么样。真的，我也不敢想象啊，要是我不信主，今天会是一个多么坏的人呢。今天有不少人因为某些基督徒的缘故而不愿意信耶稣基督，那实在太可惜了。因为评价基督信仰啊，你不应当是看那个最糟糕的基督徒，而是要去看那个最好的。有一家的养鸡户经常批评他们附近有这么一家神学院里边的神学生，公开的背地的就说这些人坏话。他说那些传耶稣的没有一个好东西。有一天，农户听见敲门的声音，把门打开，见到一位传道人来，要向他买鸡。嘿，尽管他挺不乐意的，但人家上门来要买鸡吧，也不好意思啊，拒绝把门关上，是吧？好，就让他去挑鸡了。好，这位传道人呢，在这个养鸡场啊，挑了好久好久。这个养鸡户正纳闷嘞，传道人把鸡选完了，呵，他挑中了这一只啊，又小又丑的鸡。传道人说了，我就要这一只。养鸡户说，这一只又小又丑啊，我农场里多的是漂亮肥美的鸡，你怎么不挑单挑这又小又丑的呢？那传道人说，就是这一只的，我现在就把它拿到镇上去，告诉所有看到这只鸡的人说，这就是你养的鸡。呵，这养鸡户一听可紧张了，赶紧的把传道人给拦住了，心急火燎的说，你这人怎么可以这样呢？你怎么可以拿这么一只又小又丑的鸡就代表我养的所有的鸡呢？传道人笑了笑，嘿，那你不也是因着一两位传道人的软弱，就骂所有的传道人都不是好东西吗？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这儿我们不是为基督徒做辩护，而是要让咱们所有的人知道，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啊，不要放在人的身上，知道吧？就连信心之父咱们的亚伯拉罕，他都有软弱的时候。事实上，这正是让我们看见自个儿多么需要耶稣基督，我们多么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多么需要他在我们身上继续不断的做翻转、修造、再造的工作。事实上，亚伯拉罕现在所面临的光景很可怜啊，我告诉你，他软弱，他很可怜。你看，在这块他以为有所依靠的埃及地，他失去的太多了。他失去了上帝的应许，对不对？上帝应许他迦南地吗？结果他跑到埃及地去，你看他是不是失去了上帝的应许，对不对？他也失去了祭坛呢， 说的不好听一点，他把自个老婆给放在祭坛上了啊，把自个老婆差点给人家法老王了。他也失去了帐篷啊，帐篷变得只是一个帐篷啊，不是个家了，因为家里面没有老婆了，他把老婆拱手让给别人了啊。所以你看亚伯拉罕很可怜呢，失去了应许，失去了祭坛，失去了帐篷。哎，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如果我们走世界的道路，与世界为伍，哎呀，世界可高兴了，世界也许会厚待我们，因为我们跟他走同样的道路。但是要是说起这个损失啊，哎呀，我们亏得大嘞。你看亚伯拉罕失去了神的应许，没有了祭坛，家变得冷冷清清，在这种情况底下，哎呦，实在没出路，只有回头。就像亚伯拉罕最初离开埃及一样，创世纪13:4告诉我们，他最好回到起先筑祭坛的地方。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伟人，他在神的塑造底下还能够成为神的朋友，像他这样回应神呼召的人尚且有软弱的时候，当然他又回头啊，悔改回头了，那么我们也应当对上帝充满信心，他一定也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做奇妙塑造再造的工作。神能够借着我们这样软弱的人做奇妙的事工，但是我们必须回头。如果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人，因为你看见基督徒哎呀很软弱，看见基督徒你觉得还不如你，所以你不信耶稣，请你重新的思考，不要因为这些软弱的基督徒影响了你来认识这位宝贵的救主耶稣基督，他要拯救你。今天下埃及这个题目完全为您讲解完毕，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欢迎您来信电邮传真索取每日箴言和普世佳音讲道集这两本小册子，是要免费赠送给您的，您可不要客气哦。下次同一时间再见，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一家。
0: 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社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 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借着网络传讲神的福音恩典，这里是 BBN。 一位主内的代祷勇士听到一首好的歌曲，希望我们能够找出来。他收听了十几年，求主也为他开通达的道路。我们一起来听信心歌。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今天要和您一起来思想的经文，是在诗篇第42篇7-11节。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不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这段诗篇让我们想到，在黑夜中能够歌唱，这是因为知道黑夜必定过去，白昼耶和华必施慈爱。信徒对神的慈爱当绝无疑惑，天能废去，耶和华的慈爱必不会离开信靠他的人。保罗、希拉在腓立比的监里，两脚上了木狗，但他们却在半夜的时候赞美神。信徒遇到说不明白的事情，不断向神问为何。有许多事神以后才会告诉我们。主耶稣对门徒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有的事神当时就告诉我们他的原因，但是有许多事神要我们凭信心经过。他只要我们放心，他一切所做的都是出于爱我们而做的，这就够了。让我们来同心为做妻子的祷告。主啊，愿我的妻子不爱慕虚荣，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并且靠你常常喜乐。主啊，我求你使我的妻子心得安慰，与我用爱心互相联络，以致在悟性中丰丰足足有充足的信心，使我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使我们真知道一切所积蓄的智慧和知识都在基督里藏着。在财务管理上，求你赐我们智慧，使我们不起纷争，让我们学习做好管家，并全心让你做主。主耶稣，求你帮助我的孩子领受你的法则，存记你的命令，勤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帮助我的孩子不忘记你的法则，心里谨守你的诫命，不使慈爱和诚实离开我的孩子，要系在我孩子的颈项上，刻在孩子的心板上，使我的孩子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使我的孩子专心依赖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我孩子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神，求神指引我孩子的路，使我的孩子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求主天天遮盖我的孩子，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在这里特别为一位寻求前面道路方向的主内姐妹，为她播送苏佐阳牧师作词作曲的压伤的芦苇。

我曾在玫瑰中寻找美丽的爱，却发现那爱带有伤害。我曾在海浪中寻找浪漫的爱，却发现那爱瞬间失去。我曾在人群中寻找永恒的爱，却发现那爱都会改变。直到有一天，我找到耶稣的爱，那爱是以牺牲换来的爱，是以十字架的痛苦凌辱换来的爱，是天长地久

0: BBN 是你属灵的家，让你在神的话语中得享安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0: 天人之间，寇世远教授主讲。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基督教天生传播协会为您提供，欢迎收听。
1: 恩典的实际第一讲，信靠顺服。所用的经文有两处，一个是记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第二处是记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2: 亲爱的朋友，天人之间，这个节目是为你预备的，希望借着这个节目里面所传讲的信息，能够帮助你认识天和人之间的关系，也能够帮助你自己和这位天建立一种必要的关系。我们上次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今天还要继续从这个角度来思想耶稣基督的降生啊，使得天人之间起了一个基本的重要的变化。因为本来天和人之间有一个东西拦阻彼此之间的交往，这个东西就是罪。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降生啊，就把罪的问题啊根本的解决了。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这个血能够洗罪，是圣经里面上帝的一种定规。圣经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而耶稣基督是个完全的人，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完完全全，没有一点瑕疵，没有一点毛病，因此他的血是叫做宝血，是没有污染的，是全然圣洁的，所以能够用他这样一个没有罪的人的血来洗我们罪人的罪。因此他来到人间呢，使得天人之间就起了一个最大的变化。他来到地上做人，使得我们这些人因着他，靠他，相信他，接受他，使得我们这些罪人取得了一个和天来往的一个阶梯。圣经描写耶稣是个天梯，这个天梯就把天和人之间的建立起来，天和人之间建立了一条道路，使得天人之间没有阻隔。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耶稣基督的降生给人类带来了一个最大的一个盼望，而耶稣基督的受死就使得我们人类的基本的问题，罪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并没有要我们纪念他的生，他却要我们纪念他的死。他要我们设立圣餐来纪念他的死，他并没有要我们给他过一个圣诞节来纪念他的生。因为他的生只是给人带来一个希望，他的死才给我们人类真正解决了问题。我们换句话说，伯利恒啊，只能给人类带来希望，可是哥哥他呢，却给人类带来了救恩。伯利恒是耶稣降生之地，哥哥他是耶稣受死之地。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真理。今天世界上用各样的方法，无论信的或者不信的，都在过圣诞节。大家把这个节日的狂欢，有时候是荒宴醉酒，有时互送礼物，大家庆贺一番，但是并没有真正摸着纪念这个节日的主要的意义。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耶稣的降生啊，主并没有要我们纪念他；耶稣的受死，主却要我们纪念他。因为他的生不过是给人类带来希望，他的死才真正给人类带来救恩。所以我们在这儿应当有这么一个基本的认识， 其次，我们再思想到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看见神呢就在预备一些条件，神要使他的儿子来到地上，降生到人间来救人，他需要先预备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就预备了两个人，一个人就是玛利亚，就是耶稣肉身的母亲，一个人就是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神预备这两个人，使得救恩在地上能够成全，使得耶稣的降生以及成长没有困难。神先预备一个玛利亚，在玛利亚身上呢，显明了一个充分的信心。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到，天使跑去找到这个童女玛利亚，告诉她说，主与你同在了，你要怀孕，你要生子。天使称她为蒙大恩的女子，因为从来没有人有这样特殊的经验，她是一个童女将要生子。神就借着这个童女，借着她的肉身，使得她的儿子耶稣基督能够在玛利亚的肉身里面取得一个身体。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神迹，这也不是人的话能够说得明白，也不是人的头脑能够相信，但是我们晓得这是件神迹，人不能，神都能。因此这个玛利亚，神要预备他，预备这个人什么？预备玛利亚有一个高度的信心，能够相信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所以在玛利亚身上，神就预备一个信心，因为玛利亚如果没有信心啊，他就拒绝这个事实的出现。那换句话说，天使告诉他报信的时候说你要怀孕生子，玛利亚如果不信，他就变成拒绝这个神迹了。那么可能天使还要另外找一个人，但是感谢主，当玛利亚说我是还没有出嫁的童女，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呢？我没有结婚怎么生孩子呢？感谢主，这个时候天使用一句话帮助了玛利亚。天使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就这么一句话坚固了玛利亚的信心，接受了一个不可能的事实变成事实，那就是说耶稣基督受圣灵感孕，玛利亚在玛利亚身体里面怀孕了。这是一种信心的高度表现，玛利亚情愿接受一个不可能的事实变成事实了。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神也预备一个约瑟，在他的身上显明顺服的功课。约瑟也表现了高度的顺服，因为他这个已经和玛利亚定了婚约的一个男子，忽然间有一天发现他的未婚妻啊怀孕了，按人看这是犯奸淫，因为你没有结婚怎么会怀孕呢？按犹太人的规矩啊，像玛利亚这种情形可能要被石头打死，但是我们感谢主，神在约瑟身上预备了一颗顺服的心，让约瑟能够接受这个按人看是羞耻可耻的一个事实，就是他的未婚妻是没有结婚却怀孕了。但是约瑟知道这是出于神，因为天使给告诉他说，不要怕，你的妻子所怀的孕从圣灵而生的，不是他有什么犯淫乱罪。因此约瑟就接受了这个好像不可相信的一个事实，所以这叫做顺服。所谓顺服啊，就是好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接受一个实在服不下来的这样一个痛苦的事实，他接受了，这个是顺服。玛利亚有表现高度的信心，约瑟表现了高度的顺服，这两者加起来，信心加上顺服啊，结果就产生了恩典。所以我们讲约瑟和玛利亚加起来，耶稣能够降生在世上了，顺服加上信靠，恩典就显明出来了。同样的理由，今天一个人要想蒙恩，需要具备两种条件，就是信靠顺服。圣经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听命胜于献祭，所以这两者顺服和信靠加起来就是恩典的实际。因此在这个天人之间里面，最需要人这方面需要表现的就是信靠顺服，在神那方面所赏赐呢就是恩典。感谢神。

诗篇34篇第8节，诗人这样写道：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听众朋友，你有尝过主恩的滋味吗？在你的生命中，你是以认识神为乐呢？还是以认识神以外的一切东西为乐？盼望你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诗篇第119篇，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耶和华呀，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呀，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受咒诅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你已经责备他们。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因我遵守你的法度。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是我的谋士。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我述说我所行的，你应允了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奇事。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我拣选了忠信的道，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我持守你的法度。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耶和华呀，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求你向仆人坚定。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因你的典章本为美。我羡慕你的训词，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耶和华呀，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因 我倚靠你的话。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口，因我仰望你的典章。我要常守你的律法，直到永永远远。我要自由而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我也要在君王面前论说你的法度，并不至于羞愧。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骄傲的人甚辱骂我，我却未曾偏离你的律法。耶和华呀，我纪念你从古以来的典章，就得了安慰。我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就怒气发作，犹如火烧。我在世寄居，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耶和华呀，我夜间纪念你的名，遵守你的律法。我所以如此，是因我守你的训词。耶和华是我的福分，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言语。我一心求过你的恩，愿你照你的话怜悯我。我思想我所行的道，就转不归向你的法度。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并不迟延。恶人的绳索缠绕我，我却没有忘记你的律法。我因你公义的典章，半夜必起来称谢你。凡敬畏你、守你训词的人，我都与他作伴。耶和华呀，你的慈爱遍满大地，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耶和华呀，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仆人，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因我信了你的命令。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我却要一心守你的训词。他们心蒙之由，我却喜爱你的律法。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敬畏你的人见我就要欢喜，因我仰望你的话。耶和华呀，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话，以慈爱安慰我。愿你的慈悲临到我，使我存活，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愿骄傲人蒙羞，因为他们无理地轻覆我。但我要思想你的训词。愿敬畏你的人归向我，他们就知道你的法度。愿我的心在你的律例上完全，使我不至蒙羞。我心可想你的救恩，仰望你的应许。我因盼望你的应许，眼睛失明，说你何时安慰我。我好像烟熏的皮带，却不忘记你的律例。你仆人的年日有多少呢？你几时向逼迫我的人施行审判呢？不从你律法的骄傲人为我掘了坑。你的命令尽都诚实，他们无理地逼迫我，求你帮助我。 他们几乎把我从世上灭绝，但我没有离弃你的训词。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耶和华呀，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事而行。我甚是受苦，耶和华呀，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耶和华呀，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供物，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恶人为我设下网罗，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永远遵行，一直到底。心怀二意的人为我所恨，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你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作恶的人呐，你们离开我吧，我好遵守我神的命令。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使我存活，也不叫我因失望而害羞。求你扶持我，我便得救，时常看重你的律例。凡偏离你律例的人，你都轻弃他们，因为他们的诡诈必归虚空。凡地上的恶人，你除掉他，好像除掉渣子。因此我爱你的法度。我因惧怕你，肉就发抖，我也怕你的判语。我行过公平和公义，求你不要撇下我给欺压我的人。求你为仆人作保，使我得好处，不容骄傲人欺压我。我因盼望你的救恩和你公义的话，眼睛失明。求你照你的慈爱待仆人，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使我得知你的法度。这是耶和华降罚的时候，因人废了你的律法。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于金。 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我却恨恶一切假道。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我张口而气喘，因我切慕你的命令。求你转向我，怜悯我，好像你素常待那些爱你名的人。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我要遵守你的训词。求你用脸光照仆人，又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的眼泪下流成河，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耶和华呀，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我心焦急如同火烧，因我敌人忘记你的言语。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我微小被人藐视，却不忘记你的训词。你的公义永远长存，你的律法尽都真实。我遭遇患难愁苦，你的命令却是我所喜爱的。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求你赐我悟性，我就活了。耶和华呀，我一心呼吁你，求你应允我，我必谨守你的律例。我向你呼吁，求你救我，我要遵守你的法度。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为要思想你的话语。求你照你的慈爱听我的声音，耶和华呀，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追求奸恶的人临近了，他们远离你的律法。耶和华呀，你与我相近，你一切的命令尽都真实。我因学你的法度，就已知道是你永远立定的。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下面是主日崇拜的时间，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一起来参加洛杉矶国语浸信会的敬拜。

奉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诗篇104篇1到2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让我们同唱，荣耀归于最高神。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的众儿女今天早上带着一颗感恩的心，也更是一个谦卑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圣所，我们要一起向你下拜。主啊，唯独你配得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能力智慧全然归给你的，唯有你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唯有你是那位以尊荣以威严为依服的神，唯有你掌管宇宙万有，唯有你也是那位慈悲怜悯爱我们的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的独生子耶稣来到这世上，为世人的罪而死。主啊，也唯有你如此这般的借着基督耶稣十字架上的救恩，拯救了像我们这样的罪人。唯有你今天早上我们带着这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是何等有福一群上帝的儿女。也因着这样子，今天我们更加的谦卑来你面前，向你来求恩典，为着这个世界来求平安，求和平，战乱的地方，主啊，求你自己早日的来止息这一些的战争。主啊，看到那些人流离失所，看到那些人失去不但是家园，更是他们的至亲。主啊，他们不晓得明天将会如何，在这样的一个颠沛流离的一个生活当中，主啊，求你来怜悯。主啊，我们也看到在那些有天灾的地方，不论是委内瑞拉的大地震，不论是在欧洲炎热酷热的天气，主啊，不论是在中国大陆里面泛大水，有洪水有大水的水灾的地方，主，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都生活在惊慌害怕不晓得明天会如何的生活当中。主啊，求你自己来怜悯吧。主啊，今天早上我们带着这个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为神的仆人王传义牧师特别祷告，主你自己恩膏他，透过他传讲真理，主啊，也透过他的传讲，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让你的话语都落在好的心田，可以结出百倍的果实来荣耀你。恭敬将今天的崇拜从头至末了仰望交托，主啊，你就在我们当中设立你的宝座，你就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王权，愿一切的荣耀全然的归给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0: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的信息我特别从以斯帖记当中来分享，希望能够分享许多在里面可能一些隐藏的信息跟亮光。以斯帖记可能是一本像是世界的文学名著一样，因为人物非常的鲜明，他的情节也非常的曲折，峰回路转啊。那结尾他其实非常的有戏剧性啊。在圣经里面他是非常奇特的一卷书。我个人非常喜欢以斯帖记啊。那就读起来跟小说一样。以斯帖记呢也是圣经里面当中唯一的两本书是用女子的名字来作为书卷的名称，另外一卷是路德记。另外一个特点呢，是以斯帖记是圣经里面其中的一卷书当中没有提到神的名字的书卷，但是它却是在犹太人在庆祝节日当中有五卷书当中之一是必读的，所以可见这卷书的影响力跟重要性。以斯帖这个女子可以说不惧则勇，她勇敢地去回应了神的呼召，付诸了行动来拯救当时的全犹大人。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因为在每年的犹太人的普尔节就是来纪念这个事迹啊。这卷书虽然没有提到神，但是可以处处看见神的预备，而人的回应呢，就成为神拯救的计划当中的一环。今天的经文，以斯帖记第四章的9到17节。以斯帖记在这个十章里面没有提到神的名字，所以在历史当中很多的人并不是非常看重以斯帖记这一卷书。然而尽管神的名字是没有被在里面提到，但是三一神和他的工作却贯穿了这卷书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我这里有一个钞票，我给诗班看看，诗班下请问一下这张钞票是多少钱呢？
1: 100块。
0: 哦，100块啊。那这张在100块当中有没有看到什么不一样呢？中间一条杠。哦，
1: 这是真的。
0: 这是真的。我们都知道这是100块的钞票，这个中间一条杠是隐藏的还是显明的？是显明的，对不对？那这张钞票当中什么地方可以看出它是隐藏的？哦，哇，有的人眼睛很厉害啊。你如果把这张100块的钞票对着光线去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原来在右边有一个浮水印跟一个图像，但是你在平常在看的时候你是看不出来的。我为什么用这个例子来说呢？以斯帖记其实神的恩典神的工作都在其中，但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可以看见以斯帖记里面上帝的作为，这是以斯帖记非常特别的地方。其实上帝的保守是一个奥秘啊，神的隐藏但是却有神的保守，尽管他的保守一定会去看顾他属神的儿女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在以斯帖记神的主权之手啊，其实是遍布了不光是他的子民，在世界上面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在他的主权之下。弟兄姐妹们，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何等伟大的一位神， 这位神呢，在我们以斯帖记的第一章的一到三节，他讲到亚哈水鲁王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他统管了127省。亚哈水鲁王在苏珊城的宫登基，在位第三年，为他一切的首领臣服，设摆宴席，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就是各省的贵胄与首领，都在他的面前。这个刚刚所念的前面三节的经文，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历史是发生在主前的第五世纪的。亚哈水鲁王也有他一个其中另外一个更出名的希腊的名字，这个名字就是薛西斯一世。他统治了非常庞大的波斯的王国，从印度一直到古时，也就是现今的埃及。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土，波斯帝国将亚述帝国跟当时的巴比伦帝国来并入到自己的领土的当中。其实早在100年前，当时的波斯的第一任君王居鲁士就已经让犹太人可以回归到他们的本土去了。所以我们当时有看到在旧约有以斯拉记，有尼希米记，可是还是有很多的犹太人他是选择就留在波斯的领土里面去。其实这些人不符合神的旨意，他们在流放的当中，其实他们就安居下来了，他们在当中也生活，他们在当中也发达，他们在当中也做生意，然后也在那个地方就认为好像是自己所住的领土一样的。在以斯帖记的前面的第一章的一到三节，在苏珊城王宫里面刚刚所读到的经文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其实这些事情好像跟犹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在前面的第一章只讲到这个波斯这个国度的一个巨大，但是然而在一切当中都有上帝的旨意，也关乎他应许的一个成就。他的王国从印度一直到古时，他共辖管了127个省啊，圣经上记载的让我们真的是眼睛都瞪大了。他说各省的权贵到各处去看看，把这个127个省到处去看看，需要花180天的时间。国土非常的大，御花园用红白黄黑玉石来铺地，用金银来围床，国王动辄就为全城的人来设宴七天，国家非常的富有。弟兄姐妹们，在这一段当中可是看见神似乎在这些事情当中隐藏了，但是神的主权仍在。在第二个方面是预备以斯帖走向王后的道路，在第二章的16到17节里面说，亚哈水鲁王的第七年十月，就是提别月，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他在王眼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斯提。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苏格兰教会的一个领袖，他来问伟大的中国传教士，他问戴德森戴德森也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始者，也就是现今的 ONF。 他说，你必定知道上帝一定会大大的兴起内地会的工作，我想没有一个人比你拥有这更大的荣耀了。戴德森很安静地回答他说，我想不是这样子的，我相信神他一直在找一个寻找够微小够软弱的人，以便这一切的荣耀可以归给上帝，所以上帝才找到我的。神要寻找一个他要所使用的人是非常奇妙的。以斯帖 根据圣经的记载，他是来自贝鲁的犹大的民族，是一位无父母的一个孤女，在亲属当中他只有一个关心他的近亲莫迪改。无论以当时的环境或者以现今的角度来看这位以斯帖，其实以斯帖他其实是不折不扣的社会的一个弱势者，但是呢，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他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凡看见以斯帖的这个人的都喜欢他。在这个种种不利的一种条件跟环境之下，其实能够选为一个王宫的宫女啊，其实就已经是高攀了。但是对于未来，实在看不出来以斯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前途。但是这段圣经记载，以斯帖保有被人喜欢的一个特质。也许啦，刚开始以斯帖可能是因为她的美貌得到众人的喜爱，所以给了他能够进入王宫的一个门票吧。但是以斯帖的王后的位分是因为他凭他的美貌来挣来的吗？弟兄姐妹们，127个省，我们刚刚所读到的，有多少的年轻的女子啊？在以斯帖记第二章的第19节讲第二次遭拒处女的时候，可见有多少的各个省的美女被遭拒起来，来到王的跟前去。我相信这当中每一个人绝对都是有非常的漂亮的容貌。那为什么国王的宠爱会单单会在以斯帖一个人的身上呢？单单靠美貌绝对是不够的，因为其实在第一章的时候已经提到，这个王后瓦斯提啊，就是因为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容貌，国王要向大家来介绍他的王后多么的漂亮，所以瓦斯提是绝对是漂亮中的漂亮啊。那这当中能够被选到王面前的，每个都是千选之一万选之一的女子。但是为什么只有以斯帖到最后是蒙王喜爱的呢？其实这都是神在背后为他的百姓所预备的。以斯帖是被上帝巧巧的摆进到一个关键的一个位置上面去，他能够进入到王宫，他能够蒙王喜悦，他能够成为新王后。他这个人呢，有什么样的一个个性呢？其实在这卷书当中也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在以斯帖记的第二以斯帖记的第二章15节，他说他别无所求啊。弟兄姐妹们，一个女子当了王后，她别无所求啊。她是一个不强求，而且他有一个知足的心。以斯帖记第二章的15节也讲，以斯帖遵莫迪改的命，如抚养他时候的一样。这个人不会因为长大了跟小时候看法不同，态度不同，这个人也不会因为说我做了君王了，我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我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在第二章15节，以斯帖遵莫迪改的命，如抚养他时候是一样的。他有一个顺服的心，但有着一个隐藏的一种勇气跟智谋，神拣选了预备了他。第三个，预备以斯帖得王的信任。神怎么样在以斯帖跟莫迪改身上开始神的工作呢？用以斯帖记的话来讲，莫迪改对亚哈随鲁王工作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那这件事情记载在以斯帖记的第二章第22节到23节。他说有一天，有两位太监辟探和提列恼恨亚哈随鲁王，想要下手害王。莫迪改知道了，就通风报信给以斯帖， 他就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于王。弟兄姐妹们，这样呢，亚哈究竟这事果然是实，就把两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面。弟兄姐妹们，因为这个样的一个告密，所以亚哈水鲁王就得救了，以斯帖在那个时候也得到王的信任。但是呢，莫迪改呢，莫迪改揭露了这个阴谋，立了一个大功，却没有得到他当时应得的奖赏。因为在二章二十三节提到说，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这个事情好像就完毕了。弟兄姐妹，看到第二章的结束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诶，这个人做的这个事情只是写在历史上而已啊，就结束了。如果今天是莫迪改，你可能会觉得说，我的奖赏在哪里呢？莫迪改必须忍耐，必须等候，等候他的奖赏，因为上帝有上帝的时间。无论这个事情是凑巧的呢，还是有人真的是得了健忘症呢，还是只是在记录上面显明呢，每件事情其实都在上帝的管理之下。正如神允许埃及的九镇，当时他一出了狱之后，把约瑟忘了一干二净，约瑟继续住在牢里。但是神也不叫莫迪改在这个时候当中显露，其实神有神的作为跟他的方法，他这样子做为要为最后的事情，得胜的事情来做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伏笔。剧情的发展呢，一直到第六章，这个王有一天他睡不着觉了，在第六章的一到三节，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正遇见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辟探和提列，想要下手害亚哈水鲁王莫迪改，将这事告诉了王后。王说，莫迪改行了这事，赐他什么呢？什么尊荣爵位没有？伺候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赐他什么。弟兄姐妹们，神虽然是隐藏的，但是神的手在以斯帖记处处可见。为了要拯救他的子民，神预备了一切所需要的，而拯救的时间其实常常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认为是最没有盼望的时候，这个时候神出手了。这个王突然睡不着觉了，犹大人遭到哈曼向亚哈水鲁王献进谗言，请王批准除掉莫迪改以及民族，就是犹大的民族。亚哈水鲁王听了谗言，这个王可能在看以斯帖记，可能会真的认为这个王脑筋不是很清楚，那他就允许发出了谕旨了，一天之内要杀尽各个省里面所有的犹大人，犹大人即将面入到一个灭族的一个命运了。当时波斯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都到处都是非常的悲哀啊，禁食哭泣哀嚎，莫迪改就要撕裂他的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来行走痛苦哀嚎。王后以斯帖在王宫里面，事实上也不晓得宫外的很多的情形，根据宫女来跟他的报告，他就甚为忧愁，要送衣服给莫迪改来穿上，要他脱下麻衣，但是莫迪改却不愿意去领受。当以斯帖去临危受命的时候，他原先是有一些迟疑的，有一些为难的，因为他有30天他已经没有去见王了，也许他可能已经失宠了， 从这个地方来看，他似乎担心自己的生死却是过于犹大人的生死，他似乎想用这个客观的角度来分析，来告诉莫迪改，他不太可能去承担为犹大人求恩的一个使命。人的回应是什么呢？莫迪改告诉以斯帖，在第四章的第十四节，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来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因此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怎么样回应呢？我举出三点。第一个，他认清自身的使命。以斯帖来面对整个国家灭族的危险的时候，他在那个时候他展现了顺服跟勇敢的一个回应。他从一个安逸的一个王后蜕变成为一个愿意去承担风险的一个拯救者。这个事情来向我们表明什么？神虽然在隐秘处来掌权，但是他确实也要邀请我们勇敢来回应他的呼召，来承接他为我们预备的现今的一个机会。另外呢，交托以及属灵的预备，在第四章的十五到十六节，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苏三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进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然后呢，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违逆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以斯帖他并没有凭着自己的美貌或者自己的血气来贸然的行事，他要求全城的犹大人为他怎么样进食三天三夜，他自己也要跟宫女一样同样进食。他的进食表明了他要专心祷告，这显示了以斯帖他完全依靠神的一个决心，他将自己全然交托给神作为行动力量的一个基础。在困境当中他懂得要来依靠神，最后他付诸行动。在第四章的十六节，他说，你当去招聚苏三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进食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违逆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宫外的同胞们都披着麻蒙灰，这个时候被逼到尽头的以斯帖，他这个时候不敢将祷告当作一个例行的模式或者是备胎，他决定回报养父，他要进到宫中去死谏。所以他在第四章的第十六节他说，我若死就死吧。路易斯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苦难果然成为唤醒沉睡灵魂的扩音器。这句话乍看之下还没看懂，很多的时候灵魂好像在沉睡，突然一个扩音器大声的在旁边告诉你的时候，哎，你就醒了。苦难就是这样扩音器一样。所以以斯帖就做出了一个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决定，一个宣告，他说，我若死就死吧。这不是一个无奈的放弃，而是把一切都交给神，大而无畏的来顺服以及行动。他冒着死进去见亚哈水鲁王，最后扭转了整个民族的命运。爱因斯坦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巧合是上帝给人的匿名性。这句话不是一个基督教神学家所讲的，这句话是爱因斯坦讲的。他说，巧合是上帝给人的匿名性。王睡不着觉的那一夜，正好是 以斯帖请求援助之前，也正好是哈曼想铲除莫迪改的时候，也正好是王想要赐荣耀给莫迪改的时候，而愤怒的王回到宴席的时刻，哈曼正好伏在以斯帖的榻上来求情。弟兄姐妹们，哈曼预备来挂莫迪改的木架，造成了自己的刑具，灭族的危机瞬间就消失掉了。在以斯帖记当中，这些正好恰好的事情，说明都是神在背后有他的作为。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他不是一个沉默的神，只是用世俗的眼睛是看不见的。弟兄姐妹们，奥古斯丁的也有个格言，他说到圣经不会教导我们为了救另一个肉身而出卖自己的灵魂的，因为什么事情都有上帝的作为在背后。第三，我们的回应是什么？第四章第十四节，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我想所有读过以斯帖记的人，大概很多经文都记不得，但是这节经文可能常常存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我们读以斯帖记，除了了解这段故事以外，我们也必须思想，什么是我们现今的机会呢？我们的回应是什么？以斯帖记神拯救犹大人的这个计划，就好比是现今世代神来拯救他子民的一个缩影，从一个小缩影看见一个全景。如果是，那我们现今的机会是什么？而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这个故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在想，其实我们在今天住在北美的教会里面，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我们其实都好像以斯帖一样，其实都得了王后的位分呢。我们都在这个非常美丽富足很自由的国家当中，得到以前我们可能想都没有去想到的财富，或者工作的机会，或者有一个很自由的思想的表达，也可以去很自由地追求一个宗教的信仰。我们事实上也在这个国家当中，一个历史悠渊源久远的在信仰的传统里面，我们的确得到许多属灵的资源。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得到了神，因为神的恩典，我们领受了无价的永生。上帝他为什么要把王位赐给以斯帖记呢？以斯帖呢？为了只是要让他在王宫里面独享这个尊贵，独享荣华，独享君王的恩宠吗？不是啊。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着现今的机会呢？莫迪改在问他，他不是一个询问，而是直问。神赐给你王后的位分，哪里是为了你啊？是为了现今，是关乎于你本族的事情呢、啊？你本族命运的事情，所以把你安插在这个位分上面去。如今是机会了。那神为什么把王后的位分交给我们 每一位呢？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个国家里面，我们来招聚财富吗？谋取功名吗？还是把余下的那一点点时间用在我们许多感官的享受上面吗？或者是钓鱼，或者是我们全球有空的时候，我们全球去旅游的消遣吗？是为了让我们独享一个属灵的知识的大餐吗？在美国这个地方生活的环境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吸收很多属灵的知识，各个神学的思想、看法、概念，最后呢，可能变成一个头大身小、扔在挑山拣柿的一个属灵的厌食者。不是的，神拣选我们这些人，就是要我们作为他的器皿，然后将他丰盛的恩典来把神的福音传出去的。弟兄姐妹们，要把握现今的机会，我们不要认为这个机会是随时都有的，我们要把握住这个现今要去传福音的机会。因为我们如果不去传福音，上帝一样去找其他的人来做他的工。如果我们不去宣教，可以说教会不会兴旺。美国每一周都有一些教会关闭，其中大多数的是一些中产阶级的白人教会。为什么关闭呢？就是因为如果教会是封闭在一个舒适的王宫里的时候，他没有一个意向，没有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意向的时候，他的灵命就在王宫里面，在舒适当中就萎缩了，就消散了。我的女儿她当初住在 Culver City 的时候，有一次我开车到她的家外面，我发现到在他的家的外面走路5分钟就有一间很大的一间教会。我不太想说它是什么样的宗派的教会，那是一间很大的教会。那我当时就跟他讲说，你如果觉得嫌其他教会太远，你这个教会走路5分钟你就可以去，而且跟爸爸所信仰的宗派是一模一样的，这是小的提醒哈。那我说你就去那个教会没关系，不然你开30分钟、40分钟。我女儿是很听话了，她就跟她的先生，我小女儿的先生，4个人跑去到那个教会礼拜天去聚会去了。回来之后，她跟打个电话跟我跟师母说，爸爸，我们今天到那个教会聚会了，你知道那个教会几个人吗？我说几个人啊？他说牧师师母家其他几个人，连我们一家4、5个人去，10个人。他说这个教会只有10个人。我看这个教会的外观，这个教会外观至少能够坐200人，只有10个人。而且留在教会里面都是白发苍苍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可能看不到外面教会的情景。一个教会如果不去做传福音的事工，这个教会有一天终至要萎缩，因为他们没有抓住上帝给他们传福音的机会的。我曾经在德国的公司上班14年，我去过德国慕尼黑至少40次以上，40次当中难免我会去看看德国的教会的情形。德国教会普遍都很没落了，如果你去问任何一位德国人说你有没有去教会啊，每个人都说有啊。什么时候去啊？圣诞节。所以也就是说可去可不去，但是就造就了本来是 一个福音兴旺的一个地图，但是如今德国的教会没落了，在许多的人他选择葬在一个很古老的教会的旁边的地上，为什么呢？他们说哪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抢先第一个，我要复活，我要升天。所以在很多德国教会的这个古老的教会旁边的地上全是墓碑，有的是墓碑，甚至是就是盖在这个教会的地基的空格里面。弟兄姐妹们，如果一个教会没有领受到神的使命以及意向，这间教会至终要没落了。以斯帖他之所以成为以斯帖，他不是在于他有这个王后的位分，而是他善用了这个位分。所以以斯帖被记载在旧约上面，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王后，而是因为他愿意舍弃去完成神交给他的旨意。弟兄姐妹们，一个人物被记载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作为旁观者去看，可是有没有想到我们今天在永恒的账目里面，我们自己被记载的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去完成上帝交付给教会的使命？我们在我们的周围有多少的人，他们不认识神？

0: 我们今天领受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我们有没有把握住现今的机会呢？我们的回应是什么？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弟兄姐妹们，盼望神把一个传福音的心智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也让我们把握我们现今的机会，因为不是什么时间都可以传福音的。等到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当时为什么没有把握住当时的机会呢？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主啊，我们从以斯帖记，主啊，你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在福音的真道上面，也让我们懂得有这样的负担，也让我们晓得现今的机会是什么。求主感动我们，给我们心中一个清楚的一个意象，也让我们晓得，我们既然从神领受这么宝贵的恩典，让我们懂得去分享出去，使别人也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1: 有机会你不抓住它，机会走了，或许就不会再来了。弟兄姊妹，神要的不是你有多大的能力，多大的才干，英文的说法是神要求的不是那个 ability， 神要的是你的 availability， 你是否有一颗愿意的心。我相信今天的信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你要怎么样回应。在我们在座当中，或许有一些慕道的朋友，相信耶稣基督的机会也摆在你面前，今天来到教会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有上帝的手在其中带领着你，你是否愿意把握这个机会？今天打开你的心门，你说是的，我愿意接待耶稣，我愿意相信他，让他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生命的主。我们一同站立，我们要唱这首回应的诗歌，我再次猜我。

让我们一同为着奉献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恩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主啊，你透过您忠心的仆人传讲您自己的话语来鼓励我们每一个人。是的，主，你看千年如一日，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面前如手掌一般的短暂。主啊，让我们思想我们的岁月的时候，主啊，我们要说我们在世的每一天，主啊，我们为你做了什么。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是认识到我们得了今天的位分，岂不是为了现今你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以祷告的心来寻求你，当你为我们开着机会的门的时候，让我们一颗勇敢的心能够来向前走，以忠心能够来服侍。主啊，你恩待我们，恩待我们个人，主啊，帮助我们献上我们的自己，不仅仅是献上我们的金钱，献上我们的时间，献上我们的恩赐跟能力为你来使用。在这末后的日子当中，我们要看到，主啊，我们是一个全然被你所使用的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祝福我们的教会与我们的弟兄姊妹，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让我们一同站立唱三一颂，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弟兄姊妹们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0: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是洛杉矶国语浸信会的逐日崇拜，愿今天的信息能满足你灵里的需要。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做出你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1: BBN 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
2: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经句，旧约的箴言28章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